0: 关注新闻，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在黑龙江协助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会上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收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下降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了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小龙虾交易日趋活跃，每天有超过100万斤鲜活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一家水产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市场里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每天销售量在100多万斤，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也有一部分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际市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迎来下调，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美团数据显示，燃油附加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其中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游客出行热度较高。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平台上亲子家庭占比超40%。7月以来，亲子家庭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近日，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刑侦大队联合盐都太皇派出所打雷霆出击，成功打掉以拉车门盗窃团伙。7月下旬以来，盐都潘皇派出所相继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停放在路边停车位及地下停车场内的爱车，一夜之间车内的现金、香烟等财物都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和摸排工作，发现这几起盗窃案件竟是同一伙人所为，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及落脚点，一张无形的法网正悄然收紧。盐都分局刑侦大队即刻组织人员进行抓捕，成功将5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 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罚款。媒体6号报道，根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的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好的，接下来请您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今年5月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任务总指挥部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什么是发射窗口？这个时间点怎么确定？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其实窗口是个时间概念，不是空间概念。火箭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发射，才能圆满完成任务。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发射场所在的位置实时变化。火箭要送飞船去空间站，它在太空中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绕着地球飞。两个都在高速运动的东西要精准在太空中碰头，就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去的。只有当地球自转，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到和空间站轨道平面对齐的那个时刻，火箭发射在几何上才成立。这个时间段就是发射窗口。而载人飞船要对接空间站，不仅要进入同一个轨道平面，还要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跟空间站精确相遇，差1秒钟都不行，晚或者早，相位就对不上。这个相位就好比2辆车要在一段高速上碰面，不是上了同一条路就能碰上，还得看2辆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差。出发早1秒或晚1秒，到了太空就差了10几甚至几十公里。所以载人航天的发射窗口往往是一个零窗口，精确到秒。另外，影响发射窗口的还不只是轨道计算，天气因素也很关键。高空风、雷电活动都可能影响任务发射，所以人们会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确定一个最安全、最精准的时间。所以每次在屏幕前看的倒计时，不光是仪式感，它其实是火箭、地球、空间站、天气等所有条件正好在那一刻对上的瞬间。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下面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常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无锡晴转多云，28到37度；苏州多云，29到35度；扬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8到34度；南通晴转多云，27到33度；宿迁晴，27到35度；淮安晴，26到35度；盐城晴转多云，28到34度。

0: 在这次上线直播节目当中，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厂区内它还存放着一些没有排放的这个废水啊，应该是之前它生产作业的时候留下来的，这块的一些处置目前有没有有序的开展？
1: 这一块的处置呢，我们跟这个企业负责人也已经沟通过了，在他把相关的设备这些都弄好之后，这个水也要两断三清，全部清出，全部清除。那么清除的方向呢，一定要找到这个污水处理厂来清除，不可以随意倾倒。这个我们跟他也交代过了，他也这个同意这样做，这样处理。
0: 嗯，那目前就是说这些存放的废水还没有有效的处置，还是保留在原地，是吗？
1: 是的，是贮存在厂区里面。
0: 好，那么他的这个企业厂区的搬迁情况有进展吗？
1: 他陆续找了几个点位，那可能涉及到租金问题，可能会比较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吧。
0: 嗯，
1: 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好在哪个位置。
0: 嗯，就也还是没开始搬迁工作，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来接通一下反映人殷先生的电话，也跟他做一个在线回访啊。殷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刚刚张局长回复的这个内容，您全部都听到了，对吗？
2: 听到了。
0: 嗯，目前您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说其他的想法吗？
2: 村民的疑问就是，我们也早一段时间也进去过，他确实是还有三四个人，他总共就几个工人，四个工人啊，就早一段时间进去过，他跟他的车子进去的村民。
0: 嗯，
2: 车子进去呢，的确是有两三个人在那里技术正常，但是他就是这个眼镜啊的。他不是做这个电路了。
0: 您能提供具体的日期吗？是哪一天？
2: 嗯，早一段时间了，就是这次取水之前。
0: 在这一次水样检测之前是吗？
2: 对对对对。
0: 您是说那天他们还在生产？
2: 还在做这个眼镜上面的附属产品吧？还继续在做，就现在还有三个工人在那里。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他什么时候搬迁？
0: 嗯，
2: 把这个时间确定下来。
0: 嗯，
2: 他不能说。
0: 明白，您的意思，他如果搬迁了，那么他肯定就不会再生产了，也不会产生污染的问题，对吧？
2: 因为他污染不污染？
0: 是这样吗？
2: 现在是没有水出来了，但是呢，他技术在哪里生产的？还技术生产？他电没有断掉，他。
0: 好的，殷先生您稍等啊，我们来和张局长交流一下。刚刚根据殷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有一次是进入到这个企业里边，发现还有两三个工人，并且还在生产，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吗？
1: 是这样的，蜀地政府在厂区里面是装了两个监控的。
0: 嗯，
1: 那么通过蜀地政府的反馈，包括我们查看的监控，没有发现他在生产的情况。
0: 嗯，
1: 因为里面确实有工人在，有工人在呢，他有的是工人就住在这个地方，有的工人呢，他也要忙着这个拆迁和塑封，这个没有发现他有生产行为。
0: 哦、
1: 当然，如果说
0: 塑封是指什么包装的这个环节还是什么？
1: 对，把这个设备包装起来，或者移到墙角的位置上，贮存起来，当然，如果说我们群众发现他有偷偷生产的行为，那么可以拍照或者视频取证下来，我们过来可以移交给我们，那么我们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个事情。
0: 好的，这个监控是24小时都在工作当中。
1: 24小时，
0: 这个也有你们去查看过吗？监控所有的这个视频。
1: 是的，我们新闻中一起看过这个事，看过这个监控。
0: 嗯，好的，殷先生，在线啊。我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您能不能提供具体的时间点是哪一天？或者说你确实记不清了，你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时间点，那么张局长他们线下也可以再去反查一下监控。虽然说他们之前已经就是看过这个监控的内容了啊，因为他们要监督嘛，他是不是确实完全停产了，您看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反映一下。
2: 我就是希望你们领导要尽快的把这个厂搬迁的。
0: 嗯，
2: 就是不能说他找不到地方永远不搬迁吧，永远有人住在这里，那么老百姓就要怀疑了。你老住在这里，他毕竟是丹阳这边的人，对吧？

0: 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大头想给手机贴个膜，到路边找了一位号称专业贴膜的师傅。师傅，贴膜多少钱？
12: 10块。
13: 能便宜点不？
12: 你这小伙子，一张膜成本都10块钱，我等于帮你免费贴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1: 这时大头兴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膜，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师傅，拜托了。
12: 铁柱媳妇儿最近在健身，早晨和下班后都坚持跑步，跑累了就去路边鸡排店买个炸鸡腿儿。
11: 一天，铁柱跟媳妇儿说，一个炸鸡腿热量有400千卡，跑一

0: 希凡。
1: 今天上午他正忙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
0: 话。您好，请问您是本机机主吗？
1: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这手机是我刚偷的。
0: 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久，然后挂了。
1: 阿豪第一次带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坐了一夜火车，女孩下车后腿麻了，在车站遇到了来接站的老爸和老妈。老妈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瘸一拐的呀？
2: 这时阿豪来了一句，拐来的，半路不愿意了，打瘸了。
0: 大二那年，大头在学校食堂兼职，眼看就快要期末考试了，于是他想辞了专心复习，可是老板觉得他干得不错，不同意。
1: 从这天起，大头帮别人打菜的时候手从来不哆嗦，每一勺的分量都足足的，不到三天老板就找他了。
0: 大头啊，学业为重，来，我给你发个红包，你快去专心复习吧。世界真的太小了。那天王美丽见到了久违的教练，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一起当年学车时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泪水涌上眼眶。
1: 这个时候教练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你长大了的眼神看着美丽，淡淡地说道，
0: 遥想当年你刚出道，整个是个马路杀手，现在呀，你已经是个职业杀手了，感谢你车下留情啊。
1: 说完他从车底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周五晚上，大头下班回到爸妈家，看到老爸眉头紧锁，站在阳台上抽烟，惆怅地望着窗外的乌云。
0: 爸，怎么了？
1: 老爸猛吸了一口烟说道，
0: 哎呀，我看这天儿啊要下雨了。
1: 正当大头纳闷的时候，老爸又说话了，
0: 下雨你妈就不能去跳广场舞了，然后她一定会输光我的欢乐豆啊。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地铁上，亚楠和旁边热情的阿姨聊天，阿姨说，
5: 姑娘，你和我侄女长得可真像啊。
1: 真的吗？那她结婚了没有啊？
5: 结了呀，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1: 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能不能嫁得出去。
0: 昨天老婆问铁柱，
6: 老公，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都觉得自己特别美？
0: 因为脑子进水了呗。
5: 滚。
0: 就为这事儿，媳妇儿跟铁柱没完没了。媳妇儿一气之下拿着行李箱要离家出走，铁柱追出去各种道歉，各种承诺，各种哄，媳妇儿终于回心转意了。
1: 可是当铁柱嬉皮笑脸地抢过媳妇儿手中的行李箱的时候，才发现行李箱竟然是空的。
0: 王美丽带新入职的同事去见客户，路上堵车迟到了，美丽风风火火地赶到约定的咖啡厅，急忙地跟同事说，
7: 那个客户是个秃瓢，你快帮我找一找。
0: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大叔摘下了假发，露出了个光头说，
8: 我在这儿。
1: 昨天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突然看到以前暗恋的女神，于是他上前去打招呼，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可聊了没几句，突然有个小孩过来扯着女神的衣服说，
9: 妈妈妈妈，我要回家。
0: 当时大头的脸都绿了，转头问之前的班长，
10: 女神究竟是插在哪坨牛粪上了啊？让哪头猪给拱了呀？
0: 只见那个小孩又过来扯着班长的衣服说，
9: 爸爸爸爸妈妈，让你带我们回家。
1: 一个周末，女朋友看阿豪总不来找自己，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干嘛呢？
2: 我在建林这边啊，跟马云谈点生意。
1: 你给我说人话。
2: 我在万达蹭网，上淘宝买东西呢。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

0: 之气，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人参不知处禁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一轮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苏俄希望十月革命的火种在短期内燃遍全欧洲，但随着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某种平衡，结果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由军事对抗向和平共处发生过渡。于是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首次邀请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参加。苏德两国在接到与会邀请后都十分的重视，列宁原计划自任团长出席会议，因工作健康和安全等原因未能如愿，但是列宁向会议说明，代表团可以代表最高当局，和列宁本人参加完全一样。会前，列宁嘱托苏俄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要他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特别是争取与德国实现关系上的突破。而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也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国际弃儿的环境，派遣有日耳曼形象代言人之称的著名外交家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伯爵率团参加，力争有所突破。1922年的4月10号，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外长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认为会议带有政治性质，拒绝派代表参加，只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有关国家根据事先统一的口径，向苏俄提出偿还沙皇债务的苛刻要求，苏俄提出反对意见，会议陷入僵局。会议进行到4月15号时，同样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合约遭到拒绝的德国代表团深深地感受到了冷遇和压制，于是向苏俄代表团探寻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当齐切林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已是深夜，他马上开会做出决定，利用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摇摆不定，并开始把希望转向苏俄的时刻，发动一次外交突袭。4月16号凌晨1时15分，齐切林打电话将拉特瑙伯爵从睡梦中叫醒，邀请德方当天上午11时到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双边谈判，并特意说明这天是星期天，只有这一天苏俄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否则是无法安排的。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迫使全体德国代表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期间德国代表曾两次打电话给英国代表团，但均因英国外交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无法得到回音。5时整，德国代表团通知苏俄代表依约赴会，几小时以后，德国代表团坐上汽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反对电话才姗姗而来。

一杠埃及潜艇的图纸卖给了苏联，还让最好的工程师到列宁格勒帮助苏联人完成潜艇建造工作。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已拥有309艘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潜艇部队。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派遣了60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苏联空军飞行大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纳粹空军元帅的戈林。德国空降兵之父斯图登特在20世纪20年代也帮助苏联人在梁赞建立了伞兵基地。除此以外，1926年到1927年，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运到了苏联喀山，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练。他的闪电战理论在苏联得到完整示范，并最终发展成型。1926年，苏联红军在第聂伯河举行代号为西方的大规模合成演习，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斯大林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1929年5月31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由于英美法等大国的姑息迁就，希特勒吃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随时准备扑向下一个目标。在斯大林的建议下，1939年4月15日，英国、法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互助反侵略的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国、法国建议缔结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三国反侵略互助条约，三国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唯恐三国一旦结盟，将使德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当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这个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而德国则借此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进攻波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与德国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苏德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1939年9月17日，苏联也从东线进攻波兰，派出60万红军占领了共约20万平方公里波兰的土地。同年11月，苏联又出兵芬兰，抢占了4万多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随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吞并了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此外，苏联派兵攻占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国土，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苏联夺取了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掠获2400万人口，建立起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

0: 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苏德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有时也能客观估计形势。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并给予互相帮助。以此为契机，1933年8月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定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杰沃相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一期间，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在提出向德国申请贷款援助时表示，要用贷款的一半订购德国的军工产品，特别是军舰、潜艇和飞机。谈判差点获得成功，只因希特勒被苏联人的巨大胃口吓坏了，所以才叫停。1938年底，希特勒开始具体计划发动战争，德国提出加强苏德军事合作问题，要求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1939年1月，斯大林命令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人民委员15天内提出 AB 两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据统计，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了石油、棉花。
1: 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市医院走进蒋桥社区开展母乳喂养科普义诊；我国完成1:500万月球地质图编制，刷新月球演化认知；以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的8月1号到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走进蒋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普义诊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室产科儿科的医护人员为新手妈妈开展了围产期专业评估，并详细讲解了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和护理实操要点。市民牛女士。
2: 我觉得母乳喂养的话，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的恢复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0: 功夫就会好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宝宝来说，母乳应该会给他提供更多的这个免疫，然后还有就是相对于奶粉来说，可能会对他来说更好消化一点。
1: 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陈林告诉记者，母乳是最契合婴儿生长需求的理想食物，包含六个月内婴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成分，并且母乳中含有大量抗体、免疫细胞等免疫活性物质，能有效增强宝宝的免疫力。他建议母乳喂养的最佳周期是六个月以内，保证纯母乳喂养，六个月以后需要及时添加辅食。
2: 辅食添加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单样到多样，根据宝宝，哎，他吃的蛋黄吃的蛮好的，那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米糊，增加一点蔬菜泥，那么就从简单的饮食过渡到一些复杂的辅食。
1: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袁道提醒，在母乳喂养过程中，如果遇到急性乳腺炎等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3: 假如说这一次他突然发热了，母亲，或者什么呢，乳腺发炎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评估一下，评估以后根据他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可以进行母乳喂养。
4: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科研团队编制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近日正式完成。该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我们修正了月球时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新版全月地质图既是探月的成绩单，也是奔月的导航图，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据国铁北京局消息，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持续开启桑拿模式，电网负荷节节攀升。昨天中午12:03，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为保障充足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高峰。来关注到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 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1: 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7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7日发生过什么事。1106年8月7日，神圣罗马帝国亨利40逝世。1461年8月7日，中国明朝大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失败。1876年8月7日，著名双重间谍马塔·哈利出生。1939年8月7日，美孚石油公司获准开采阿拉伯石油。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泰戈尔逝世。1966年8月7日，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诞生。1971年8月7日，阿波罗15号安全着陆。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广东的陈女士，她参加了今年广东的一个招聘考试。这个招聘单位呢是当地的特殊教育学校，陈女士的成绩呢是名列考试的第一名，但是在成绩公布之后，有很多怪事是接踵而至。首先是她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她的考试成绩、她的个人的电话号码、微信账号等等，全部被泄露。然后呢就有人和他联系这个和他联系的人呢就是这一次打算招聘人员的学校的一位老师就劝他说，你这个考试不是考的第一名吗？你就放弃吧。当然放弃呢不是让你白白的放弃，就许诺如果你放弃这个第一名，可以给你几万块钱。这个为什么要他放弃第一名呢？因为考试的第二名的考生，他的妈妈就在这个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陈女士对此感到非常的不解和愤怒，从今年五月开始她就举报向这个当地的教育部门，包括向当地的纪检部门举报这个事儿。两个多月过去了，一直到8月1号，雷州市有关部门才表示说他们要对这个事儿进行调查。那么调查了几天，昨天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通报了这个事儿最新的调查结果。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也就是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高某某，受本校的一个教师陈某某所托，违规泄露笔试考生第一名的信息，并且用利益许诺劝陈女士放弃考试。那么现在呢，和此事有关的人员全部被停职。我想这个应该包括这个副校长和这个学校的陈老师。相关岗位的招聘流程现在也已经暂停。这个事儿其实不复杂，这说到底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招聘考试的舞弊案。在这个舞弊案当中，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其实全部是内部人员在共谋，是吧？副校长高某，他并不是被外部

力量所渗透所干预的，而是本校的一个教师，是吧，这个拜托副校长，是吧，说这个你看看，你把考第一名考生的成绩啊，这个个人信息联系方法告诉我，是吧。当然我想这个不是白说的，这个他们之间应该有表达感谢的方式啊。通常这种事儿通过什么方式表达感谢，我想做过的人都应该懂的啊。那么作为这个学校的副校长高某来说，你应该懂得这个招聘考试它应该是一个公平公开的，是吧。哎，你不能够说你自己是一个副校长你就充分的利用职权之便把这个第一名考生的成绩泄露给了同校的老师。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和第一名的考生联系，而劝他你不用参加我们单位这一次的招聘了，虽然你考了第一名，是吧，你的损失我们来认，给你几万块钱。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副校长在这个事儿当中这么的积极，是吧。那有可能呢是当初拜托他办这个事儿的同校教师陈老师，那可能对他的感谢呢有点重，是吧。他觉得这个事儿，这个收了人家的感谢，如果不尽心尽力的去办的话，心中有愧疚，他只想到对他表示感谢的人他有愧疚，他就没有想到这个事儿违背了公平，你对笔试成绩第一名的陈女士你觉得愧疚吗？官方通报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疑问需要解开。比方说，你说这个副校长，虽然你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你凭什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考生的个人信息，是吧？我觉得这个相关部门也应该继续调查，啊，是副校长自己做黑客，还是说这个学校还有别的人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副校长？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儿没有搞清楚，你不能只是盯着这个个案，你不把这些环节把它搞明白，那你这次这个事儿了了，过不久还会有另外的高校长，还会有另外的陈老师。这一次招聘的单位呢，是雷州市特殊教育。

0: 科学家将月球火山活动的终点从约30亿年前刷新到20亿年前。这份地质图还更新了月球的物质清单，利用嫦娥四号、六号的最新发现，科研人员在南极艾肯盆地识别出灰长苏长岩，让人类直接看到月球深部物质。过去编图用国外规范，如今全世界引用这张图，要先读懂中国标准。配色融合中国传统色彩美学，讲究新浅老深。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今天到10号在北京举办。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行。60多年后，百花回到初战之地，将打造百花电影论坛、电影展映、仲夏电影嘉年华等一系列精彩活动，为北京的暑期增添斑斓光影色彩。来关注到国际方面。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面的船舶通过海峡。此外，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称，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的许可。智利与委内瑞拉两国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同步发表声明，确认两国已正式恢复领事关系，并决定在两国首都互设总领事馆。2024年7月28号，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不认可此次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同年7月29号宣布召回驻上述国家外交人员，并要求对方外交官撤离委内瑞拉。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

0: 往昔岁月。
1: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依旧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一听过去的旋律啊。这段时间经常收到一些听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大家都说情歌还是老的好，也有很多人说还是老歌经典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像我们喝的红酒一样，越酿越醇，越酿越香，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翻出来听，把这些老歌抖抖灰尘，依旧觉得历久弥新，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所存在的意义，把这些可能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歌拿出来抖抖灰尘，晒晒阳光，能够复原它原有的样子。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原唱张艾嘉今天我们不听原唱，今天要听梁咏琪翻唱版本的这一首《爱的代价》。

这是张艾嘉原唱，梁咏琪翻唱的《爱的代价》。说到过去的旋律，我的脑海当中首先会流淌出这首歌。也许真的，它不仅是一直存在我们年轻的心里藏着，对于我们的父辈们，同样也是无法忘怀的一首经典作品。梁咏琪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喜欢，一听就能够好像看到木质窗台上洒着旧日的阳光，有穿着白布裙的小女孩，以及那个陈旧的梦。虽然《爱的代价》对于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定义和意味，但是歌中用淡淡的口吻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岁月流淌的痕迹，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引起触动的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一响起，很多人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这是来自于孟庭苇，叫做《放在心里面》。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歌，你经常会听到齐豫的嗓音，感觉到他就像是浮在我们这个世界天空的一个天使一样，英文的部分就像是天空彼端的极光，绚丽却不刺眼，给人一种宏大的意境，可以让很多沉重的事情一瞬间轻如鸿毛。

听完了张信哲的宽容，我们要换一个氛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来自于 GG 梁咏琪和古巨基啊两个人合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许愿。我一直都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的搭啊，和音的部分很柔和，更加的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啊，喜欢了很多年了，今天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甜蜜当中的小心愿吧。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这样的一个嗓音，我想无论何时回味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投票测试，说的是如果世界上只能够仅存剩余几位歌手，你会希望是哪几位？有一点出乎意料的，一大排当红的歌手王菲的票数远远的高出很多，放到这个四亿纵歌的天后的身上，这个结果一切都是那么的合乎情理。她话不多，表情很冷艳，但是又很幽默，只是站在舞台上握着话筒就唱出了好多个经典的传颂。而这些年他偶尔出来唱一首主题歌，偶尔在春晚露个面，又会让我们讨论很久，每一次出现都会惊起一大波的浪潮。我想这就是王菲的魅力。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王菲的这一首歌，叫做《浮躁》，由她自己作词作曲。

0: 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自驾旅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这个说法科学吗？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智慧用能工程师吴宁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短时间外出，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度即可，比频繁启停更加省电。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前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来关注国际方面，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已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枪手仍藏在学校附近，目前仍有多名学生被困校内。法国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确认一名曾在法国度假的游客感染汉坦病毒。法国卫生部当天表示，这名游客为法裔阿根廷公民，上月曾在法国度假，随后在西班牙被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并在当地接受隔离。法国卫生部称，该患者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染汉坦病毒的症状，当局已采取应对措施来追踪该患者的相关旅程。法国媒体称，法国卫生部专家当天将召开会议，以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并为此展开欧洲范围内的协调应对工作。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26度到32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

0: 我说它一直是一个比较匀称的一个体，因为强度大，有的时候我们时间并
1: 出现三次及以上，持续一个月，还伴有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等，可能是以下几类疾病的信号，要引起重视。首先要注意心血管问题。冠心病患者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时心肌供血会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心衰患者平躺时肺部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鼻子的感觉，进而惊醒。建议若惊醒时伴随胸闷胸痛，应当要立即坐起或者是半靠床头，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若是备有硝酸甘油，可以按照医嘱使用，缓解之后应当及时就医。第二是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若睡前血糖没有控制好，肾脏会像过滤器一样努力把多余的糖排出去，而排糖过程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导致夜尿增多，频繁起夜。高血糖还会导致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引发口渴，使人既想喝水又担心起夜，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建议大家定期测血糖，如果血糖异常，应当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或是饮食。睡前一小时要少喝水，避免吃高糖食物，起夜时避免强光照射。第三，抑郁焦虑。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病科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表示，典型抑郁症的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要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两个小时或以上。建议醒来之后别拿手机看时间、刷信息，可闭眼做腹式呼吸等放松训练，转移注意力。若负面情绪频繁出现，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四是甲亢。甲亢患者呢，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身体代谢速率显著加快，即使在夜间也是处于兴奋状态，会出现心悸、出汗等症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骤降，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下降，会因为潮热、盗汗惊醒。建议甲亢患者要遵医嘱来用药，定期复查激素水平。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雌激素等，日常睡前用温水泡脚，穿透气的睡衣。那么我们该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呢？你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首先是睡眠时间，能否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第二，睡眠时长，每晚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第三就是睡醒之后的感受，到底是精力充沛呢，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时，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调整习惯，避免早醒。首先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减少闹钟次数，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是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断。建议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之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身体及大脑皮质逐步的清醒。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的天然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个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当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最好在下午1点半之前。

结束午睡。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最后就是要避免药物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当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从现实到数字时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解锁红色研学新体验。我国牵头修订的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国际标准发布，莱茵河水降至低位，露出二战未爆炸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20多名中学生走进镇江博物馆，在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威尔沉浸式体验中触摸红色历史，感受信仰力量。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题材，运用前沿技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带领观众穿越到20世纪初的上海。活动中，学生们佩戴上 VR 设备，感受中共一大会议秘密召开、紧急转移和成功闭幕的全过程。学生马若琳：
2: 之前学历史，一大就是课本上几行字和插图，我总觉得那是离我特别远的事儿。刚才戴上 VR， 风好像真的吹到我脸上了。那些代表们围在桌前讨论的样子，就像在我跟前。我忽然就懂了老师说的开天辟地的大事。

0: 便是什么意思。
1: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0: 之后呢我们也还会带孩子们去红色教育基地去听我们的老党员呢讲这个革命的故事，让他们的暑假呢过得充实一点，也把红色的故事呢继续呢传承下去。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最近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该标准共规定了近300项钢、铸铁等黑色金属相关的热处理术语定义，是全球钢铁、汽车、航空航天、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行业开展技术交流、产品检测、贸易互认的基础通用规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广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
3: 过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不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9: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吗？当然觉得15
1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万里长空淡碧辉，归鸦数点下七尺，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

面打扮全公道，二亩地供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嫂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行不行？”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咱们偷亲戚。”大神说：“歇工啊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出完兵，这个孙大圣，他在八戒的。

0: 有的本人，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金之体，可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土地八戒
0: 回头看。

0: 我还卷着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取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同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谢谢大家。
6: 嗯，
5: 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6: 也高兴，
5: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6: 就别客气了
5: 啊。
6: 不错
5: 是吧，我第一、我跟你我比不了。
6: 怎么了？
5: 我跟你我没法比。
6: 嗨，
5: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6: 啊，
5: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6: 您不能那么
5: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6: 嗨，
5: 咱就普通老百姓，
6: 是谁都是
5: 老于家
6: 啊，
5: 书香门第。
6: 嗨，人家
5: 书香门第
6: 嘛
5: 啊，连他在他媳妇儿
6: 啊
5: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6: 不敢
5: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买早点去，
1: 那都不是谁的
0: 扫地
1: 啊，
0: 擦地
1: 是。
0: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净这个
1: 杂物事吗？
0: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香炉点根香，
1: 嚯、
0: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1: 哦，
0: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颜得了墨，添饱了笔，
1: 先写先画，
0: 两口子画画。你提到人家
1: 好这个，
0: 你说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1: 哦，
0: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1: 嗯，
0: 看一眼画两笔，
1: 四画像，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0: 啊。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1: 啊，
0: 于谦这画一大乌龟。
1: 没听说过啊，
0: 大才子吗？
1: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啊！
0: 大才子吗？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1: 什么国宝啊？
0: 国宝，我承认。你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1: 对呀、啊，
0: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1: 嗯，
0: 画牛
1: 是。
0: 荒草渡头寒干马，吕阳堤畔戴嵩牛。
1: 这都是
0: 戴嵩的牛啊、
1: 嗯！
0: 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1: 对，
0: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1: 没听说过、
0: 啊。嗯啊
1: 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0: 天下第一、
1: 啊，
0: 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1: 对，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0: 是啊，
1: 嗯，
0: 我就夸你显示阔吗？
1: 显示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0: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1: 啊、没有这地方不用。
0: 哟，他父亲老学究，
1: 啊，
0: 哎去，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1: 哦，
0: 哼。
1: 蹲布啊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布，
0: 散步连擦地，
1: 好嘛，没听说过。
0: 人家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相好
1: 啊，
0: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1: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0: 你让他先挑，
1: 哎，啊、没有挑的，
0: 他来剩下那我来啊，
1: 不能，
0: 他不乐意来我来、
1: 啊，没有，他是长辈，
0: 干父子，
1: 对。
0: 干父子老头真好，
1: 嗯，
0: 打小疼我们俩人，
1: 是
0: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1: 嗯，
0: 我们俩坐屋裱红屋子，
1: 哎，
0: 字帖
1: 电书法，
0: 蒙上纸，我们俩这儿写，
1: 嗯，
0: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1: 不行，
0: 唰唰唰，
1: 先写的不好，
0: 全撕了，
1: 你看
0: 这个多难练出来呀、啊，
1: 太慢，
0: 这个有意义吗？
1: 没意义
0: 对吗？
1: 嗯，
0: 干点别的，
1: 什么呀？
0: 弄一簸箕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
1: 和泥，
0: 我说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1: 啊？啊。
0: 老头看看，你躲开，你也躲开，
1: 啊、干嘛？
0: 哗！
1: 哎呀呀！
0: 这
1: 什么老头啊？这是
0: 童心呐、啊，
1: 可惜了这岁数
0: 啊，是吧？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1: 哎，对，
0: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儿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1: 啊。
0: 谦儿哥吓着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
1: 啊，
0: 啪、啊，摔地上
1: 啊。
0: 当间摔出一洞来，
1: 气儿挤的吗？
0: 老头看看，
1: 嗯，
0: 这叫什么？
1: 哦，
0: 谦儿说这叫窟窿。
1: 哦，
0: 我说嗯，我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1: 啊，
0: 窟窿眼儿，
1: 嗯，
0: 一样吧、啊、
1: 这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0: 啊，老爷子高兴啊，好，
1: 嗯，
0: 第一节课结束了，
1: 啊、就这个呀，
0: 光和泥没意思，
1: 还干嘛？
0: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坑看看啊，
1: 崩坑，起来吧。干嘛要吞裤子是吗？
0: 地上崩个坑玩，
1: 撒尿和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儿吗？这个，
0: 爸爸，童心未泯，
1: 这用不着了，
0: 活不呀、
1: 啊，
0: 活不，
1: 让他泯了吧、
0: 啊、
1: 这些
0: 啊，在屋里一块玩
1: 啊,
0: 啊，老头站这儿，大长胡子
1: 啊，
0: 谦儿的那头站这胡子，爷俩玩，我就当地跳。
1: 我是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呢？
0: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啊？
0: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啊、走爬山去。
1: 哦，
0: 孩儿们，与我爬山去学者、
1: 哦、
0: 啊，爬山爬香山
1: 锻炼。
0: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着一块儿，精神好，
1: 能是
0: 红光满面，
1: 老锻炼嘛。
0: 当然了，终归岁数在这了。
1: 是
0: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1: 年岁大，
0: 哎，第一个下来，
1: 怎么那么快下来？
0: 没站稳呗？
1: 啊，掉下来的。
0: 是个玩意儿，你知道？可乐
1: 拿他当玩意儿像话吗？
0: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1: 啊，
0: 老头坐着乐，
1: 摔美了，
0: 太好玩了这个
1: 啊！
0: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1: 嗯、
0: 啊，我很爽，我很爽
1: 啊！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2: 没听说过
1: 为社会做贡献
2: 什么心态呀、
0: 啊？老头高兴，童心未泯呢。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讲讲讲讲
2: 啊，
0: 让我们听听为什么能这么高兴、
2: 啊、是
0: 笑对人生
2: 哦，
0: 笑对人生
2: 心态，
0: 让大伙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2: 啊、哎，
0: 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2: 啊，
0: 一踩着胡子棒摔那儿了啊、不止人都乐呀，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2: 啊，
0: 我再来一回啊，
2: 还来呀？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0: 玩呗，
2: 玩什么呀？
0: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
2: 啊，别捋了，
0: 得尝你，
2: 得尝呀，得嚼嚼好不好呢？
0: 啊、有。
2: 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0: 有，想当初，
2: 嗯，
0: 想当初，文哥那会儿啊，
2: 嗯，
0: 我下放到山区，
2: 哦，
0: 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待着，
2: 哦，
0: 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2: 是，
0: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2: 受苦了。
0: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
2: 嗯，
0: 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2: 还能保持这心态？
0: 没有。
2: 哦，
0: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2: 也高兴，
0: 寻找快乐。
2: 怎么找啊？
0: 我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2: 是，
0: 我给你们讲一个可乐的事吧。
2: 您说一说
0: 啊。有一年呢，
2: 嗯，
0: 冬天，
2: 哦，
0: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2: 哎呀，
0: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2: 狗丢了，
0: 大狗，
2: 嗯，
0: 这么大大狗，
2: 嗯
0: 啊，天天靠着它放羊，
2: 哦，
0: 它丢了，
2: 牧羊犬。
0: 哎呦，我们带人给找，
2: 哦，
0: 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2: 找狗去，
0: 找三天。
2: 哎呀，
0: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
2: 嗯，
0: 晚上天都晚了，
2: 嗯，
0: 支上帐篷，点上火，
2: 哦，
0: 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2: 看着，
0: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
2: 嗯，
0: 来他耳朵抽着嘴巴，啪啪，我打了一宿，
2: 呵，真能玩，
0: 很快乐，
2: 就这个呀，
0: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
2: 就说是呢，
0: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
2: 嗯，
0: 第二年冬天，
2: 啊，
0: 老李家那马丢了，
2: 老丢东西，这
0: 得找马去，
2: 嗯，
0: 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
2: 嗯，
0: 在山旮旯找着了，
2: 哦，
0: 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
2: 啊、
0: 没事干，
2: 嗯、
0: 啊，我给马来大嘴巴子啊，我抽，
2: 嗯、
0: 啊，我踢他，
2: 哎呀，
0: 我踢了一宿、啊，我很快乐，
2: 这什么快乐方式？这是、
0: 啊，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2: 想想，
0: 有，
2: 哎，说一说，
0: 什么难过事
2: 啊？
0: 第三年，
2: 啊，
0: 我丢了。
2: 打死你！我告诉你们，
0: 不能这样说，不能
2: 什么呀？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这个，
0: 也就是老王家跟老李家，
2: 这两家还不够啊！
0: 我喜欢他父亲
2: 啊，
0: 真好，
2: 是
0: 老头有意思
2: 啊，
0: 特别疼我
2: 哦。
0: 哎，我小时候领着出去玩，上街，
2: 嗯，
0: 说吃什么？哎，吃糖葫芦，
2: 给买吗？
0: 也没零钱，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哎，啊，特别疼我是吧？
2: 哦，
0: 嗯。吃什么说、
2: 嗯、
0: 吃那糖豆，
2: 糖豆
0: 你没零钱吗？没告诉你吧、啊、要什么说宝贝儿吧，要什么说
2: 还说呢，
0: 嗯嗯嗯，饿了买个烧饼、
2: 嗯、
0: 没零钱吗？是吧？
2: 是、啊、
0: 跟大爷走，跟大爷走，
2: 嗯，
0: 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
2: 干嘛去了、啊、
0: 掏出一存折来，啪扔到柜台那儿，
2: 这是真要买，
0: 全取出来，
2: 嚯、
0: 哦、哎，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都罢了，
2: 啊、
0: 干儿子
2: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0: 老板站在窗户外边的
1: 啊，
0: 敲这玻璃，你没跑不了啊！哎，半小时
1: 哦，
0: 油门都踩到底了，
1: 赶紧跑吧，
0: 疯了一样跑。好，你爸这汗哗哗的，
1: 吓得
0: 他看，
1: 哎呀，
0: 可吓死我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估计都过了三颗线了。
1: 哎、好嘛，
0: 哎呀呀、哎、呀，怎么意思这？
1: 哎呀，
0: 这瘸子还跟在窗户外边。哎、觉得跑够快的、哎、这个没跑，你爸这脸都红了
1: 啊，
0: 我的亲娘啊，
1: 还跑，
0: 你跑玩命跑，好可了不起，车都快抖愣散了，
1: 哎呀
0: 跑了一个小时，
1: 嗯、
0: 啊、哎呀，这饭熬出来了，
1: 跑了，
0: 这饭熬出来、
1: 嗯、
0: 哎呀呀，
1: 怎么老跟着呀，
0: 啊，这瘸子外边敲着窗户
1: 啊，
0: 我帮你推一把车陷泥里头了，
1: 好嘛，
0: 啊，这半天干倒呢，合着
1: 啊，
0: 人家伙计出来给推，快把他们推走吧，
1: 哎呀，
0: 推走吧，这帮人太讨厌了啊，
1: 哎呀，遇上好些人了，这是
0: 我们走，我们往前开，一直往东下去。
1: 啊，
0: 我们终于在一个大城市住下来了，
1: 出了三河了。
0: 三河县里，
1: 嗯
0: 啊，
1: 进了三河了，
0: 终于进了三河了。
1: 好嘛，
0: 找一小旅店，小旅店，找一房子，我一间，你爸爸一间，
1: 一人一间，
0: 哎、一人一间，
1: 嗯，
0: 住吧。啊，你爸爸那屋躺下，我这屋也躺下。
1: 啊，
0: 太潮了。在外边跟在家不一样，
1: 是，
0: 你看你们家深宅大院是住惯了，
1: 嗯，
0: 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管事儿的满院跑，
1: 嗯，
0: 这姐姐们出来进去穿着旗袍，
1: 我哪有那么些姐姐呀，
0: 在家里怎么都行，
1: 什么呀，
0: 在家事事好，出外事事难，
1: 啊，
0: 我们在外边没那个，
1: 啊，
0: 我这屋里小灯泡拉鹌鹑蛋那么大，
1: 哎呀，
0: 看不见，
1: 嗯，
0: 伙计，
1: 嗯，
0: 伙计，伙计，门一开伙计进来，什么事儿，
1: 这
0: 灯泡这太小了
1: 哦，
0: 能这么大个流吗？啊，
1: 换那么大的
0: 没见过，没见过啊，
1: 是
0: 没见过篮球能亮的啊，给你换这么大的吧，
1: 哎，
0: 拿来仨灯泡拧上一个，
1: 是
0: 这俩备用啊，备用，哎，躺下我睡不着觉，
1: 嗯，
0: 累，这一天多累，躺着躺着拿起灯泡来，你说这玩意儿啊，谁研究的啊，
1: 嗯，
0: 哎，上面还写着
1: 什么
0: 易碎品
1: 哦，
0: 请勿放在口内，
1: 废话，
0: 吃错了药了，
1: 嗯
0: 啊，不让搁嘴里边，
1: 嗯，
0: 搁嘴里怎么着了，我不信，
1: 非叫这劲，
0: 我得试试，
1: 嗯，没事，
0: 拿我过来了
1: 啊，
0: 卡的真瓷实
1: 啊，
0: 这怎么办呢，急得我跟什么似的，
1: 是
0: 我赶紧跟屋里边想法设法，爸爸拿不出来，真拿不出来啊，
1: 啊，
0: 急得我跟什么似的，把门开开砸你爸那门，当当当，
1: 嗯，
0: 门一开你爸爸敲啊，
1: 嗯，
0: 太可乐了这个，
1: 哈哈哈哈，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
0: 啊，
1: 哎
0: 你走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你爸别着急
1: 啊，
0: 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边这块，
1: 嗯嗯嗯，啊，
0: 回了，别掉了好几撮，啊，
1: 哎对了，
0: 说怎么办
1: 呢，这是
0: 赶紧喊人家酒店的，
1: 啊，
0: 喊人家招待所的，那我们去，
1: 哎
0: 哎，赶紧带着我，大伙都乐，
1: 看去吧，
0: 疯子啊，
1: 嗯，
0: 我也言不得语不得，
1: 是啊，
0: 送我上旁边那屋，
1: 啊，
0: 小卫生院，
1: 哦，
0: 大夫有办法啊，先给你塞点毛巾，
1: 哦，
0: 塞毛巾塞好了，大夫啪碎了，
1: 那还不碎，
0: 拿镊子往外夹，
1: 嗯，
0: 吐啊，吐了一地的血，
1: 啊，
0: 我说这真是的，这怎么回事，
1: 扎的，
0: 大夫说你有病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人了啊，
1: 嗯，
0: 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1: 就是
0: 不能干这个事儿知道吗，
1: 哎，
0: 他天不早快回歇着去吧，
1: 赶紧走吧，
0: 赶紧回来漱漱口，躺下睡着了，
1: 嗯，
0: 睡着半夜三点蹦蹦蹦有人砸门，
1: 啊，
0: 开门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嘴里黑一灯泡，啊，
2: 和您一块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这段东游记，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

人们总是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会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老狼应该就是这样一位像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当年内地校园民谣的旗手领军人，他的歌陪伴很多人走过了最美好的校园时光。而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呢，已经远远没有当年那般走红，也很少有媒体再会去热烈地追逐他的动向。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样的歌手他们的惦念，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起一个纯净又清澈的音乐天空，而我们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渐渐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一切都好，这就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歌声。

温兆伦恋爱故事。他是当年那个俊俏儒雅的男人，他是人们口中永远的温 Sir， 是风光无限的当红小生，影视歌三栖发展的明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只是如今属于他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这刻你也是难过，这些歌手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这些歌手他们真真实实的存在过，这些歌对你来说或许你并不熟悉，但是这些歌声也真真切切的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并且将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在那里闪闪发光。

0: 李存勖大手一挥，众家兵卒起来吧，快去通禀一声，说孤要见我家王叔。
1: 是，
0: 谨遵王谕。当头的撒脚如飞进去禀告。一会儿的功夫，大管家李顺出来了，撩衣服跪倒。李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免礼，起来吧，头前带路。
1: 是。
0: 晋王在后边跟着保驾的这些位就要往里走。李顺回头冲王爷一躬身，王家千岁，三王千岁病体沉重，这么多人进去，要是惊扰了三王，奴才可担待不起呀。再说了，他老人家因此病情加重，王爷您是不是哈？李存勖面色一沉，大胆的奴才，孤带不带人进去，难道还要你管吗？他这话音刚落，李存浩一溜小跑出来了。哎呀，三王兄，这是发的什么火啊？别和他一般见识。不过呢，他说的也对，我爹最近呢特别怕闹腾，有一点动静啊，吓得六神无主，真把他老人家给惊着了，确实不太合适。三王兄，您说是不是啊？李存浩这么一说呢，同样和李顺的话一个意思，李存勖就不能吹胡子瞪眼了。其实呢，他训斥李顺呢，就是为了让主人出来，他有他的心思。您看，咱在前套残堂里也说过，李存勖这个人显得他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到五代这书里头咱得交代几句，他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戏剧性的人物，前半生戎马生涯，尤其是接管了晋王之位以后，真有一代明主的特点，宽厚仁慈，礼贤下士，机智勇敢，全占齐了。连他的对手朱温都感叹李存勖用兵如神。朱温说了，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我儿屯权儿。这可真不是说书的胡说的，《资治通鉴》上有记载。您想能让对手都叫好的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就是这样一个人，后半生完全不一样了，信宠灵官，懒于朝政，吝啬钱财，把个后堂整的是乌烟瘴气呀。最后呢，被戏子出身的郭从谦带人用箭射死在将校殿。李存勖这个人呢，整个一个人格分裂，前后这反差太大了。说完了李存勖的性格，再说他把李存浩逼出来什么意思。三王父子要对他下手，很明显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一下激起了李存勖的杀心呢。有那么句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事先安重会也分析过了，双方啊势均力敌，事情发展到目前还在掌控当中，不让保驾的进府，那就得想个招带上张成业。张成业呢，以前咱们也说过，他是个绿林中人，浑身的好功夫，拳脚兵刃高来高去无一不精，有老张保驾呢不亚于带着千军万马。李存勖自己本身呢也有能耐，会武功，最近他身边呢还来了一位高人，又教了他不少能耐，

头子，既然你来了，咱们爷俩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和你父亲一母同胞，兄弟四人。你爹出师未捷，病死鸡宝山，你二叔战死潞州，你四叔呢，早年遭了奸人陷害，死于非命。老哥四个就剩下我了。我们小时候的事儿啊，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你爹不在了，你继承王位。三叔一开始很高兴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啊。哦，三叔啊，您说说我听听，到底您为什么不踏实呢？李克宁看了看李存勖，他笑了，孩儿啊，有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你初登王位，地位不稳，急需三叔啊，满朝文武都得给我点面子。将来你这位置坐稳了，有了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就没有用了。自古以来，功高震主之人很难得到善终啊。三叔在想，我是不是也难逃这一下场啊？李存勖脸色一变，看来三叔和我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原来呀，这就是他要反我的原因呐，他怕我以后对他不利。李存勖撩衣襟跪倒当场，三叔，您老人家想到哪儿去了？我家父王兄弟四人，只有您还健在，我李存勖和您亲儿子有什么区别吗？不就是差您亲生自养吗？侄儿对谁不利也轮不到您头上啊，我的江山不就是您的江山吗？三叔啊，您何出此言呢？三王千岁李克宁一掀被子，片腿下床了，精神状态比刚才好多了，他二目炯炯有神，放声大笑，鸭子，我的儿啊，你羽翼未丰，我怎么说都行，你不会把我怎么地，日后你羽翼长成了，谁敢担保你不是第一个拿你三叔开刀呢？远了不说，就说近的，隋炀帝杨广为达目的不惜弑父，本朝太宗皇帝诛兄杀弟，逼得太祖皇帝退位养老宫，为了地位亲爹都能下手，何况是我这个当叔叔的呢？人心叵测，不得不防啊。再说，那您怎么才能相信我说的话呢？李存浩在旁边搭茬了，王兄，怎么说他也相信不了。您要真有诚心的话，把王位让给我爹，既能效仿古之圣贤，又能体现出来您敬老之心，岂不美哉呀？他一说这话呀，气得李存勖直哆嗦。王帝，你！张成业一瞧，该我说话了。三王千岁，太保爷，我主晋王宅心仁厚，绝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你们如此逼迫于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三王千岁，您可是托孤之臣呐，当初您是怎么答应老晋王的呀？哇！李克宁又笑了，张先生此言差矣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家王兄那时正在弥留之际，他说什么话我不得答应他呀？换成你，能让一个将死之人死得合不上眼吗？我且问张先生，在这沙陀军中，当下谁的威望最高，资格最老，掌控全局的能力最强？张成业马上回答，当然是三王千岁您了，不过父传子，家天下亘古不变，您应该学的是周公伊尹，不应该学乱臣贼子呀。张成业话音一落，李克宁一拍桌

0: 说的啪，胆大的张成业，你怎么和我说话呢？就是因为我家王雄创业不易，亚子年纪尚轻，我这才怕他耳软心活，受奸人的蛊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决定代管晋王之位。你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呐。我这是为了他好，怕他把他爹打下的大好江山全都给丢喽。张成业闻言一笑，哦，原来如此呀，那就是我张成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还请三王爷勿怪。三王千岁，您既然有这种想法，应该去和曹刘两家太王妃先说说，然后再和我主商量，达成协议，定下盟约。以免让他人误会呀。张成业据理力争，口若悬河，李克宁一介武夫，哪儿辩论得过他呀？几句话被说的是恼羞成怒，气的是哇呀呀爆叫。三王爷这一理屈词穷啊，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李克宁凶相毕露，吩咐一声，再去和张成业给本王拿下。三吴先生一阵的坏笑，王爷，您忘了我不是在屋里头点了5部倒头香了吗？只要他们一动弯儿，就得倒地上，人事不省。说到这儿呢，他对着君臣二人一笑：“二位是等我动手，还是束手就擒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想给手机贴个膜，到路边找了一位号称专业贴膜的师傅。师傅，贴膜多少钱？
9: 10块。
8: 能便宜点不？
9: 你这小伙子，一张膜成本都10块钱，我等于帮你免费贴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8: 这时大头兴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膜，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师傅，拜托了。
9: 铁柱媳妇儿最近在健身，早晨和下班后都坚持跑步，跑累了就去路边鸡排店买个炸鸡腿儿。
8: 一天，铁柱跟媳妇儿说，一个炸鸡腿热量有400千卡，跑一个小时才消耗240千卡，一个炸鸡腿要跑一个半小时还多。
9: 铁柱媳妇儿听完脸都绿了，自言自语地说，哎，不跑了不跑了，这鸡腿不是白吃了吗？
7: 老王不小心骨折住进了医院，同病房的是一名交警，没事两个人闲聊，交警就问了，
8: 你知道吗，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新手司机。
9: 为啥呀？
8: 一拦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道是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了。
9: 铁柱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呀？
8: 我都住院了，你说我咋知道的？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呢，属于一个比较呆萌的男生，平时啊不怎么爱说话，憨憨的。
7: 记得上大一那年，班里有个女生暗恋他，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在学校的池塘边，杨柳青青，紫藤花开，大好春光。女生脸微微红，低着头摆弄着衣角说，其实就是……
8: 这时大头一拍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明白了，饭卡没钱了是吗？说吧，充多少？大头正在一家快餐店排队点餐，一位大姐突然窜到前面，直接对着服务员喊，
10: 两个红豆派快点，我赶时间。
8: 服务员提醒说，不好意思，是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
9: 大姐很不情愿地排在了大头的后面，看上去特别不开心。这个时候大头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你们这儿红豆派还有几个呀？
8: 你好先生，还有95个。
9: 大头愣了2秒钟，看着钱包，转过头对那位大姐说，听见没有，多着呢，你急什么呀？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1: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2: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3: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4: 阿仙，
5: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6: 金公子，你冲我来，问你绝不反抗。
7: 金灵，你先把剑收一点。
8: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9: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5: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9: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5: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

0: 1-800-811-9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欢迎收听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2026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扬中举行。台风白海豚预计本周末起影响我市，我市多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2026年度镇江市电影惠民消费活动今天启动，将发放175万元观影优惠补贴。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使我们这个进入这个瓶颈也能够快速的打通，跟这个企业的这种落地的这种时间效率也快速打通了。
1: 本次活动提前面向600多家企业征集梳理关键技术需求103项，现场达成的合作意向覆盖高性能材料、新型电力装备、医疗器械等多个产业领域。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技术处副处长严辉：
2: 我们带来的主要是中药资源循环利用的相关的成果，是一个赋能全产业的这么一个技术。这个活动组织的非常好的，非常精准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很高效的来了，这个就跟对这个直接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对接。
1: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镇江先锋今天发布消息，镇江市润州区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王家镇为镇江市润州区区长。今天上午，第6届镇江市精英创业大赛举行总决赛。本次比赛采取产业赛加城市赛加大学生赛模式，市县联动举办9场选拔赛，最终3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在总决赛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此前大赛举行了 AI 加演示光、数字信息技术、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数字技术应用、高端智能制造5场产业赛选拔，上海、武汉、杭州3场城市赛选拔，1场数字经济青年大学生创业选拔赛，共有251个来自我市的项目以及185个室外项目参加选拔。参赛选手江苏润镇云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平泉：
4: 那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先是对传统化工行业进行改造的一个项目，采用大模型的方式然后去训练，然后对化工设备的故障进行预判，然后长三角地区这边有更多的企业需要它，所以我们未来想在这边很好的推广我们的项目。
3: 参赛选手镇江瑞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朱静文：
5: 作为一个学生的初创团队，参加这种政府组织的一种创业大赛，它更加吸引我们的是，它能提供我们一些场地的帮扶、免息贷款的一些帮助。
3: 镇江市精英创业大赛自2021年启动以来，累计赴1个海外国家、12个省、2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举办选拔赛61场，征集参赛项目2100多个，吸引400多个优质项目落户发展。本届比赛邀请由高校、风投机构、财务管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审组，为助力企业在我市发展，还邀请了10家投融资机构代表观摩总决赛。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科长王勇：
6: 经过总决赛最终评选，精英组将决出一

0: 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最高给予100,000元奖励。青创组将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最高给予30,000元奖励。同时，符合条件的人才将有机会获得金山英才计划支持，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人才项目，可以入驻镇江各类创业载体，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1: 今天15:30，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号夜里到13号，全省各城市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今天与江苏省水上搜救中心同步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针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大风和降水，我市交通、住建等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启动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险情快速处置、及时上报。同时提升航道巡查频次，逐项检查航标、护岸等航道基础设施。目前辖区航道设施整体状况良好，舰壁船闸联动水利、海事、水上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台风防汛工作，主动向过往船舶推送台风预警信息，提醒尽早避险。市排水管理处部署启动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自查，提前开展雨前预排预降工作。市住建建设工程管理处全面启动在建工地防汛防台风专项防御工作，通过预警前置、实地巡查等一系列举措，保障在建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自来水公司紧盯场站泵房等低洼易积水区域，提前预置抽排设备和应急力量，加强对生产设施、供电线路等重点环节巡查，确保应急发电设备运行正常。镇江华润燃气公司重点关注临湖、临坡、临河管网设备，切实提高应急效率。7到8月份，镇江港迎来7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超过20,000吨。高温天气与长江主汛期叠加，引航、港口、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依托10万方危化品库区，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盛夏时节，甲板温度突破50摄氏度，汛期水情多变，船舶通航密集。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引航员张华全紧盯水情船位，精准操控，引领巨轮安全驶向码头。
3: 近期镇江所捕的硫磺船密集到港，我们随时都紧盯着气象、水文、航道等实时资讯，随时调整引航方案，一点也不敢懈怠。硫磺是保供的重点物资，一律优先登轮、优先通航，能少等一分钟就少一分钟，想方设法让每条船都能安全及时地航行到镇江港。
2: 货轮靠泊后，港口开启化工原料加急作业预案，开辟硫磺装卸专用绿色通道，作业人员24小时轮班，全力保障硫磺货物高效卸运。卸船完成的硫磺经由密闭转运车辆送入海纳川危化品仓储基地，无缝对接所捕厂区运输通道，在落实各项危化品安全管控的前提下，保障原料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副站长江小林：
4: 镇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化工产业集聚地，我们主动对接企业生产运输需求，不断地优化引航作业流程，持续缩短航运物流周期，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我们以专业的引航力量，助力当地的化工企业构建起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双向格局，助力形成原料进口保内需、成品出口拓市场的内外双向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2: 镇江海纳川物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怀松：
5: 依托危化品外轮集装自治，对接中亚、中东驻船区，打通多条江海联运通道，分散单一货源风险，锁定中长期订单， 对冲现货涨价冲击，发挥仓储蓄水池作用，依托十万方的无化品库区及专用硫磺储罐动态调节库存，低位储备，按需释放，缓冲供需错配，保障企业稳定提货。
1: 在持续的高温天气里，不少市民都选择尽量减少外出，外卖单量也随之明显增长。在市区各个商圈、住宅区，外卖骑手们顶着烈日来回穿梭。记者徐宁静、钱磊跟随外卖骑手刘勇体验高温天气下的配送工作，来听报道。中午11点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刘勇从万达广场取到外卖后送往梦溪广场附近，此时室外温度超过了37度，没骑多远汗水就浸湿了他的工装，
6: 非常的热呀。然后车坐垫是晒的，是坐上去就跟铁板烧一样，然后这么大太阳晒的身上汗也多呀，衣服也是湿湿的，挺难受的也是。
7: 那你每天大概这样的跑单的时间要持续多久？大概要跑多少单？
6: 正常的话是工作8个小时嘛，就是然后就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然后工作到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之前再上线，然后再跑到晚上的8点，最多的话40-50单吧。
1: 由于高温天气里市民线上点餐需求大幅增加，最近半个月刘勇每天工作时间都是连轴转的状态，取餐、赶路、爬楼、送餐，循环往复。许多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即使满头大汗他依然快步爬楼配送。
6: 当我取到餐之后，然后给每一个顾客准时送达了之后，人家顾客跟我说谢谢，我也觉得做的这个事情也很有意义啊。
1: 下午1点半，刘勇结束了上午的工作，走进一家面馆，使用市总工会推出的1元爱心面条券购买了一碗锅盖面。刘勇说，今年是他从事外卖行业的第5年，近2年他明显感受到全社会都加大了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和爱护。比如市区目前已经有很多新就业群体爱心驿站，站内饮用水、降温物资等都配备齐全。
6: 现在我们天气热的时候，自己骑手都会自己带杯子，去到商家都会给我们提供冰水啊。然后暖心工会开设了很多很多的驿站，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走到哪可以卸到哪。
8: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9: 来喽。
8: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9: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8: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9: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8: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9: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再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2026年度镇江市电影惠民消费活动今天启动，市委宣传部联合大麦娱乐淘票票平台将面向全市发放超过175万元的优惠补贴。即日起到今年12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活动将通过淘票票平台发放各类观影优惠补贴。补贴可以在我市所有影院和电影场次使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登录淘票票 APP、 支付宝小程序、淘宝小程序或者微信小程序，领取10元到15元普惠观影立减优惠券。这项优惠适用于单票满25元及以上的订单，每笔订单最多优惠1个座位，每月每人可以享受10元券和15元券各一次。针对3人及以上观影需求，活动还推出了30元多人立减券，单笔订单购买3张票即可使用，每月限享受1次。优惠券有效期为5天，限量发放，先到先得。此外，活动还联动大麦演出、淘宝闪购、飞猪旅行等平台，围绕跟着电影赏演出、品美食、去旅行主题，向全市观影用户发放综合消费补贴。针对学生、教师等特定群体，活动还设置了专项优惠。最近，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新校区练湖校区建设全面竣工，即将于今年秋学期启用。省丹中新校区占地262.5亩，建有28栋单体建筑， 目前校内教学、生活、文体、德育等各类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另外，为了满足省丹中练湖校区师生和广大市民交通出行需求，丹阳市交通运输局决定于8月8号开行配套公交线路试运行，后续将根据实际需求和运行情况对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调整。今天上午，20多名参加七彩夏日护苗同行主题夏令营的青少年走进市体育运动学校健康路射击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射击运动魅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了射击运动的发展历程，并带领大家体验了10米气步枪、气手枪激光体验等趣味实训项目。学生吴承之：
11: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射击，前面一直射不中，后来找到感觉之后，每次都能射中，我的成就感很大。
10: 学生张登林：
12: 通过这次体验呢，我发现其实实际上挺难的，因为你稍微抖一下，它就偏靶。我体验到了，像他们拿奥运赛拿冠、拿金牌啊、拿冠军呢，确实挺不容易，还要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达。
10: 七彩夏日护苗同行主题夏令营活动由镇江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润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金山街道西金古渡社区共同举办。暑假期间将组织非遗体验、安全教育等5场主题实践活动。金山街道西金古渡社区党委副书记慷慨：
13: 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假期里既能玩得开心，又能学到东西，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1: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堡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20多名中学生走进镇江博物馆，在数字一大初心之旅为爱沉浸式体验中触摸红色历史，感受信仰力量。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4: 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题材，运用前沿技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带领观众穿越到20世纪初的上海。活动中，学生们佩戴上 VR 设备，感受中共一大会议秘密召开、紧急转移和成功闭幕的全过程。学生马若琳：
15: 之前学历史，一大就是课本上几行字和插图，我总觉得那是离我特别远的事儿。刚才戴上 VR， 风好像真的吹到我脸上了。那些代表们围在桌前讨论的样子，就像在我跟前。我忽然就懂了老师说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什么意思。
14: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16: 之后呢，我们也还会带孩子们去红色教育基地，去听我们的老党员呢讲这个革命的故事，让他们的暑假呢过得充实一点，也把红色的故事呢继续呢传承下去。
1: 暑假期间，研学油持续升温。最近是消费者协会发布暑期研学油消费提示，帮助家长避开研学市场消费陷阱。记者岳宇成报道。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刘百林介绍，近年来，随着研学市场的快速扩张，虚假宣传、行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随之暴露。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就通报了多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17: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选择研学首先要把好资质观和宣传观。一看资质，查验机构是否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二遍宣传，面对名校交流、专家授课等模糊宣传，不要轻信口头承诺，要衡量课程是否匹配孩子认知水平，对明显低于成本价的要警惕，选择质价相符的产品。
1: 市消协同时提醒，签订合同和安全保障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17: 三签合同，务必使用示范文本合同，将师资背景、行程安排、授课方式等关键条款书面化，要求机构提供师资证明、合作协议等材料。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医疗条件，如实告知孩子健康状况。保存好合同、发票、聊天记录等，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及时拨打12315或向主管部门投诉。
1: 接下来说观点。在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州市事业单位考试中，陈女士在所报考的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一岗位中笔试排名第一。 成绩公布后不久，他就接到一名自称招考老师的陌生人来电，称笔试第二名愿意出几万元，请他放弃后续考试。陈女士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录音留存，随后向当地教育局以及12345热线举报，但调查进度迟缓。8月3号，雷州市教育局公布了拟聘用人员名单，在陈女士所报考的岗位上，拟聘用人员正是笔试排名第二的考生。随后，陈女士向有关媒体反映了这一情况，在经媒体报道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8月5号，雷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确认该校副校长高某接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与其联系，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的考试。目前，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问责程序，对高某先行作出停职处理，暂停涉事教师陈某林工作，同时暂停这一岗位招聘的所有流程。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8: 网友上岸路上的小徐说，我也备考过事业单位考试，每天都非常努力的在学习，如果第一名能用几万元就买走，那普通考生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呢？网友职场老李表示，按照规定，考生的姓名、手机号这些信息根本不可能对外泄露，要是连保密底线都守不住，公开招考的公信力何在？网友法律博主阿明认为，不仅是信息泄露，陈女士5月份就向当地教育部门举报，却迟迟没有结果，但在媒体报道、舆论发酵后，竟然一天时间当地教育局就发布公告，并且做出了初步的处理，这背后的责任链条必须要好好的捋一捋。新京报评论，在这起事件中，最值得警惕的莫过于本应守护招考秩序的学校管理者，非但没有恪守岗位职责，反而亲自下场充当灰色交易的帮手，让事业编岗位变成人情交易的筹码，让本该公平的考试沦为流于形式、可随意操控的过场。南方都市报点评，基层招考不能只依赖经办人员的个人自律，必须把信息权限拆分，举报后流程冻结，多部门交叉监督，这些机制落到实处，从技术和制度上掐断暗箱操作的空间。中国新闻网指出，事业单位招聘是吸纳人才的重要渠道，更是彰显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窗口。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不是写在公告上的口号，必须落实到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的细节中。目前，当地教育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我们期待调查能够还原事件。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 全国新闻联播。
2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2: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22: 以下是详细内容。
2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

0: 国际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 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 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路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路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 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5: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6: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

0: 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

0: 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1集

0: 卢小鱼，现在我们开始叫他通嘎拉嘎，眼巴巴地看着乌兰奇迹格骑马回来。
1: 通嘎拉嘎，阿姨回来了。
2: 哎姐，蛤蟆龟，蛤蟆龟，哎姐，麻烦你了，你回去做饭吧啊。
1: 阿姐，
2: 好，拜拜回来啊，拜师弟，
1: 拜
2: 拜师弟。
0: 乌兰奇迹格看懂了通嘎拉嘎的唇语，高兴地抱着他。
2: 蛤蟆龟，蛤蟆龟，阿姨去看了啊，哥哥没事，不用担心啊。
3: 哥哥现在有一个好听的蒙古语名字，
2: 叫
3: 朝鲁。朝鲁，朝鲁，
2: 对，朝鲁，
3: 在我们蒙古语里面，朝鲁是石头的意思，
2: 石头。石头，对，石头，
3: 真好。哥哥叫
2: 丑陋，
3: 妹妹叫通格勒格。阿姨，
0: 苏书记家，父女俩正看着照片。
4: 天安门。
5: 对啊，后面还有故宫呢。
4: 北京好不好玩啊？
5: 额吉不喜欢，他说人太多，头晕。
4: 那你喜不喜欢呀？
5: 最好呢，是你们两个一起出差，一起带我去。
4: 哎呀，阿瓦克没那个时间啊。你额吉是搞外贸的，经常出差，你跟他一起出去玩呢，可以多长见识。明白吗？
5: 我知道，这样我就比小钟他们多一点见识啦。
4: 哎呀，说到小钟啊，他也找到新的阿爸了。他还有一个蒙古族的名字了，叫朝鲁。
5: 他阿爸是谁啊？
4: 他阿爸就是给我们保育院做饭那个哈图大叔啊。
5: 他呀。
0: 晚上。朝鲁躺在榻上，哈图披着衣服在油灯。

0: 下一针一线为朝鲁缝新簪子，趁着朝鲁装睡翻过身，哈图把新缝的簪子铺在了他的身下。朝鲁偷偷看着哈图熄了油灯。清晨，朝鲁爬上水车，可是够不着冰块，哈图让他下来亲自去取。不久，两人坐在饭桌前吃早饭。
1: 不洛，我放马去了，你自己做饭，大米粉着点。国家给你定量，我一粒米都不会沾，你自己管着。
2: 我不喜欢吃大米，能换成面吗？红薯也行。
1: 你们上海来的，不是特别喜欢吃大米吗？
2: 我不喜欢。
1: 那好吧，我给你换成面和红薯。
0: 哈图拿着米袋刚出门，朝鲁立刻把桌上的两个红薯放进藏在榻下的白布口袋里。朝鲁拿着糖纸和妹妹通格拉嘎坐在草地上，看着乌兰奇齐格放羊，一个人骑着马由远而近。

1: 老师，远远的就听见你在这里唱歌，唱得真好听。你的衣服，老师这么干净。<笑>
0: 我本来是想穿蒙古袍来的，后来满多拉老师建议，说见你最好还是穿汉族衣服。
1: 为什么？
0: 因为满多拉老师当年就是被谢老师一身中山服给吸引住了。我今天来是想把上次没来得及说的话跟你说出来，乌兰。 你是我见过的草原上最好的姑娘，我想娶你。我知道，乌兰齐齐格是红花的意思。为了我心目中的红花，我愿意永远扎根在草原上，请你答应我。
1: 甘亮老师，
0: 就叫甘亮行吗？嗯。

0: 干干亮，不是，你说我是草原上最好的姑娘，我不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更好的姑娘，我就是个孤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保育站的保育员，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文化，你是从首都来的，你受过高等教育，我觉得我配不上你。苏书记跟我说。 他说我们草原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让我把你留下来。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只要你的心想扎根在我们的草原，有没有我都不重要，是吧？
1: 但是有了你，我会更愿意留下来。
2: 木兰，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姑娘，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善良、正直、勇敢。
1: 苏书记说要送你去学习，到时候我会好好帮助你的。你说你是孤儿，那就更需要人呵护和关爱。我会像你呵护这些孩子那样。
3: 呵护你，呵护你一辈子。朝鲁和通格拉嘎透过糖纸看着乌兰奇奇格和干亮。妹妹，我现在叫朝鲁了。嗯，这就是我，朝鲁。我开始攒粮食了。 每天攒一个红薯，等红薯攒够了，哥就带你回上海。我问过了，起码走3天就能到有火车的地方，一天吃5个红薯，有15个就够了。
4: 我要学会骑马，到时候我骑马带着你走。
5: 此时，哈图到粮店把一小袋大米扔到嘎鲁面前。
6: 哈图大叔，哎，听说你给国家孩子当阿爸了？
5: 啊，运气可真好。
6: 是拿我的宝子糕换的。哎，
5: 宝子糕是好孩子，可惜长生天也喜欢他。
6: 这孩子也不错。 就是缺了点儿，
5: 比你还倔吗？啊！哎，买点什么？这大米换点面粉和红薯。哎，
6: 阿罗，多给换点啊！大米可这稀罕货。
5: 嗯。哎，怎么了？
6: 不换，没人跟你换。前阵子有人说你坏话，我还替你说话呢。没想到你真是这样的人。
5: 我什么人？
6: 别人说我什么了？说你偷了国家孩子的糖，被保育站开除了。
5: 胡说八道，都是那个姓苏的那个混蛋。
6: 那这是什么？这是国家孩子的大米吧？你跑过来换东西，那这算什么？
5: 你说这算什么？
6: 这算违反规定。
5: 快走，快走，快走！我嫌丢人。
6: 丢人？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2集。

0: 谢若水听着大人的谈话，突然他装作又要呕吐，谢根阳他们赶紧过来。
1: 若水，
0: 此时乌兰奇奇格躺在床上搂着通格拉嘎，想起了甘亮说过的话。
2: 乌兰，你是我见过的草原上最好的姑娘，我想娶你，我愿意永远扎根在草原上，请你答应我。
0: 突然他感觉到通格拉嘎好像在梦里喊他，就在他的额头亲了一下，把他搂在怀里。深夜，哈图拿着狼皮回家，在朝鲁的身上前后比划着。
3: 抓我了。
4: 您怎么把它裁成两块了？
3: 到了冬天了，做个狼皮袍子。来。
4: 你不给宝利恩留着了？
3: 留他干什么？宝利恩现在不会冷了。倒是你这个从南方飞来的小鸿雁，不做个狼皮袍子，怕是过不了冬啊。
4: 我不怕冷。
3: 你不怕冷？你根本不知道这地方冬天有多冷。
4: 有多冷？
3: 到了冬天你就知道了。
0: 哈图坐下来拿起了针线。
3: 小子，屁股还疼吗？那是因为我还没使劲打你呢。
4: 我想学骑马。
3: 必须，保罗高会的你都得会。
4: 小心点啊。
0: 第二天一大早，哈图就开始教朝鲁骑马。
5: 两腿夹住马肚子，两手紧紧的勒住缰绳，向左往左拉，向右马头向右拉，想让它停下来就让它往后拉，往后拉，挺起腰，睁开眼睛，把缰绳勒住，使劲的往后拉，往后拉。
3: 好了，下马。
4: 啊，
3: 自己下。

0: 记清楚了，晚上吃饭睡觉的时候都要琢磨琢磨。嗯，
1: 好，记清楚。
2: 这时，一辆吉普车在不远处驶过。

0: 好了，按住了，你看我怎么上马的。哎，
1: 阿图翻身上马，在超鲁面前试探着骑马的各种动作。 此时，乌兰齐齐格来到蒙古包外，通格拉嘎正为圈里的羊群吃草。
2: 乌兰齐齐格，吃到了，吃到了，走，我知道了。
1: 吉普车在乌兰齐齐格家的蒙古包前停了下来，苏书记、甘亮和一对军人夫妇从车上下来。
3: 乌兰。
4: 你好啊，
3: 苏书记。哎，乌兰你好啊。哎呀，小通格拉嘎你好啊。乌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垦团的赵副团长，这个是他的爱人，也是通格拉嘎的新父母。
4: 乌兰齐齐格愣住了，他看着中年军人和他的妻子。
3: 这位是乌兰姑娘，是我们公社的保育员。
5: 小通格拉嘎呀，一直他带着。哦，
4: 乌兰同志，你辛苦了。
5: 哎，这就是小通格拉嘎是吧？
4: 对呀、啊，赵叔叔跟阿姨是专门过来接通格拉嘎的。
5: 去，过去吧。去。
1: 乌兰齐齐格不解地看着甘亮。
5: 赵叔叔。
4: 对呀、啊。
3: 赵叔叔是我爸老战友的弟弟，
4: 特喜欢孩子，听说了通格拉嘎的情况，当晚就赶到公社了。
3: 我都要睡了，一看赵副团长和他爱人这么有诚意，我就研究拍板。对解放军同志啊，我从不敢怠慢。
4: 感谢苏书记的特办特批。
3: 你看看，你看那孩子，特别聪明，什么都懂。
5: 苏书记
3: 啊，你不要说了，孩子不会说话这个情况啊。
5: 我已经跟赵副团长两口子都说了，不是天生就是哑巴，一定会治好的，是暂时的失语。
4: 对，我们回去以后啊，就带着孩子去北京治疗。
3: 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嗯，
1: 你放心吧，乌兰，赵叔叔家里条件特好，北京的老首长又多，治好他肯定没问题。
3: 赵副团长这两口子啊，真是爱心有加呀。说句实话。 你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孩子有这个缺陷啊，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另外呢，在保育院这个环境，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所以呢，在没有领养之前，一直是乌兰姑娘带着。你们这次啊，来的正是时候，乌兰姑娘呢，也可以抽时间去学习了，
4: 这就叫两全其美。
5: 对，对。
3: 哎呀，时间不早了。
5: 你们还要赶路，
3: 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会，啊，乌兰，赶紧去收拾收拾，马上就要走了。
5: 不用了，回去做新的，全是新的。
3: 苏书记，苏书记跟着乌兰齐齐格进了蒙古包。<笑>
5: 苏书记，
3: 哎，乌兰，
5: 苏书记，怎么回事啊？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3: 哎呀，还需要什么思想准备呀？
5: 你现在的思想就是准备去学习，我知道，你舍不得通格拉嘎，但是早晚都得有这一天呢，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好嘛。
6: 那也让他的哥哥朝露见他一面吧。
3: 不要见了，不要见了，朝露这小子的脾气，还是不见的好，不见了，不见了。
5: 那要的是他的。
3: 哎呀，人家赵团长有车，到时候来看他哥哥，看你这个阿姨，不是方便的很吗？
1: 但是朝露要来找我，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苏书记，哎，赵叔他们要走了，快收拾啊！快收拾吧！啊，我先出去了。乌兰，没事儿，别担心，赵叔他们会对通格拉嘎好的。你不是一直盼着通格拉嘎能找个好人家吗？这不找着了。乌兰齐齐格没理会甘亮，转身给通格拉嘎收拾东西。
3: 赵团长，有空常来这里做客，也可以让孩子来看看他哥哥。
4: 没问题，一定来。
3: 好好好。
1: 乌兰齐齐格从蒙古包里出来。
6: 通格拉嘎。
0: 乖啊，跟甘亮叔叔去玩。通格拉嘎仰着脸，无声地喊着额吉：“你去，你去，啊！”通格拉嘎一边走一边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乌兰奇齐格。乌兰奇齐格目送着汽车载着他的通格拉嘎越开越远。 回到蒙古包，乌兰奇齐格手足无措，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吉普车上，赵副团长的妻子挡住了向后张望的通格拉嘎的目光。你看，前面漂亮吗？此时，乌兰奇齐格端着木碗，手无意中碰到了桌上的沙嘎。不一会儿。 乌兰奇齐格骑马抄近路追赶着吉普车，超鲁和哈图看到有人骑马追赶汽车，是乌兰阿姨吗？吉普车上，甘亮哄着通嘎拉嘎。
1: 骑车好不好玩？你骑马快吧。嗯。麻烦苏书记了。嗨，不客气，不客气。
0: 这时，乌兰奇齐格骑马紧跟在汽车后面，苏书记他们也听到了呼喊声：“
2: 停车！苏书记，苏书记！停车！停车！
1: 谁呀？是乌兰。

0: 手机，锁手机。
1: 停车，停车，停车。
2: 乌兰奇齐格打开车门，把装着沙嘎的布袋塞进通嘎拉嘎的怀里。
3: 你，
4: 通嘎拉，沙，没事没事，你下，没事，我又回头来看你。
2: 乌兰奇齐格流着眼泪关上车门，转身离开。
5: 阿姐，
2: 乌兰奇齐格惊呆了，车上的人也都愣住了。
5: 阿姐，
2: 乌兰奇齐格转身看着车内呼喊着的通嘎拉嘎，他扑上前拉开车门。乌兰奇齐格一把把通嘎拉嘎抱在怀里。
0: 放开！放开！
3: 乌兰！乌兰！乌兰！乌兰！
4: 大王，这孩子怎么会说话呀？
3: 是啊，他怎么说话了？
2: 苏书记看着乌兰奇齐格带着通嘎拉嘎骑马离开。
1: 走走着，赶紧走，追追追追追追。
2: 乌兰奇齐格在马上抱着通嘎拉嘎。
4: 回家，带你回家了，回家。
2: 哈图和朝鲁这回看见了汽车追赶的骑马人。
4: 车。
2: 哈图拉着朝鲁翻身上马。
3: 来，快！驾！
4: 驾！驾！
2: 乌兰奇齐格一回到蒙古包就插上了门。

0: 不一会儿，苏书记他们也赶到了。啊，吴兰，你把门开开！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没干什么，我就是接我女儿回家。
1: 你女儿？你胡闹！谁批准是你的女儿的？
0: 她是我从上海接回来的。
1: 一路上都是我在照顾他，我当然有资格照顾他了。哎呀，
2: 你照顾他是有资格的，你是保育员嘛？那是在没有领养之前，现在呀，人家有阿爸有额吉了，人家两口子会照顾的，不需要你照顾了。你听见了没有啊？
3: 苏书记，
1: 啊，我来，我来。
4: 哈图和朝鲁骑在马上，隔着栅栏看着甘亮走到门前。
3: 吴兰。
0: 你把门打开，我进去好好跟你说好不好？吴兰，你开开门啊！我姐，不会把你给他们的吧？我不会让他把你们抢走的。苏书记，我领养他，行吗？
1: 吴兰，你想领养就领养啊，那还要组织干什么？你快开门呀！你说你挺懂是一个姑娘，怎么现在怎么没有规矩了？
0: 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你不知道吗？领养孩子那要是有资格的，你现在有资格吗？
0: 我疼他，爱他，他喜欢我，这就是资格。
1: 哎呀！
5: 人家有额吉，有阿爸，一样会疼他的。说不定比你还疼他呢。赵副团长也走到了门前。吴兰同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在通格拉嘎这么长时间了，有了感情，一时舍不得，这我都能理解。
0: 领导，我和通格拉嘎分不开。
1: 你们不能从一个母亲身边把孩子抢走。吴兰，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什么母亲母亲呢？你以后不打算成家了？你说你以后带个孩子怎么成家呀？你成家以后有了孩子，你的还能像现在的这样疼他吗？
2: 苏书记。

0: 还能像现在那这样疼的吗？苏书记他们无奈，正要离开。你看，我们的乌兰姑娘还是顾全大局的啊，这就对了。
1: 领导，苏书记，我就是要当着你们的面发誓，长生天作证，通格勒格是我武兰琪琪和唯一的女儿。
0: 我都不会再要孩子了，布兰。规定你是知道的，不结婚是不能领养孩子的。
1: 规定里还有一条，就是要问问孩子愿不愿意。现在，同格勒格可以说话了，你们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
2: 愿意吗？所有人的目光一起盯着通嘎拉嘎。不愿意。
3: 我要跟我儿子在一起。
2: 干亮失望地低下头，苏书记无奈地看着照顾团长。
4: 在栅栏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乌兰琪琪哥和哈图坐在院子里，看着朝鲁兄妹坐在地上玩游戏。好了，呀，我们尼巴马好，愿长生天保佑。
1: 嗯，太好了，我们的小通格勒哥。
4: 终于开口说话了，总算是没有白疼他。是是是，哎，既然苏书记答应让你领养了，你就快点把手续办了吧。啊，我明天一早就去办。好，好，好。嗯，
1: 哈图，现在通格拉格是我的女儿了，以后咱们俩就是亲戚了。<笑>
4: 好好好。
3: 亲戚就亲戚吧，啊！只要你不嫌我是个酒鬼，你是草原上的雄鹰，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朝鲁低声地告诉妹妹：“
5: 妹妹，你现在能说话了，哥粮食也攒够了，明天一早就走，我已经去过骑马了，哥带你回上海。”
6: 那我和吉能跟我一起走吗？
5: 你叫他哥吉也行，他和哈图大叔都是好人，可他不是我们的爸妈，我们的爸妈在上海。我们的爸爸妈妈已经没有，妈妈是不在了，可他们说爸爸也不在了，我不信，我要回去找。听哥哥的。
6: 明天一早，乌兰要去公社，哈佐大叔要去放牧，明天大早我去找你，我们一起走，好吧？可，
7: 我儿子要带我去公社的。哎呀，
5: 那你就装肚子疼。
7: 不行，那他会带我去医院的。
5: 那你就装困不起床。
7: 也不行，那他走了谁给我梳小辫啊？
5: 我给你梳，没了内蒙古的时候，不都是哥给你梳的吗？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扬中举行。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近期，私家车肇事导致的群死群伤事故多发，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提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作为2026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的重要配套活动，今天上午2026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扬中举行。活动中超过600家本地企业和200多个高校团队现场对接，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核心需求深入洽谈，达成合作意向。记者钱磊报道。毛超平是江苏恒畅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他告诉记者，过去企业遇到技术升级、工艺优化等创新难题，主要依靠自身摸索，周期长，突破慢。
1: 今天通过面对面和高校老师、科研团队的交流，我们直接把产业的痛点摆出来，高校把技术成果和研发能力摆出来，实现了需求和技术的精准对接，这是真正的打通了实验室到生产的通道。
0: 与恒畅光学对接的是南京小庄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王艳清，他的团队长期深耕 AI 镜片、镜框智能精准切割技术，
2: 基本上明确了我们的研发的内容以及后期的合作意向。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使我们这个眼界更阔了、更开阔了，使我们这个技术这个瓶颈也能够快速的打通，跟这个企业的这种落地的这种时间效率也快速打通了。
0: 本次活动提前面向600多家企业征集梳理关键技术需求103项，现场达成的合作意向覆盖高性能材料、新型电力装备、医疗器械等多个产业领域。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技术处副处长严辉，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
3: 点
4: 岁月流逝。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这是一首诞生于1977年的老歌《如果》，原唱是台湾乐坛第一对重唱组合台照梅和施碧梧。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台湾老牌民歌手陈明韶的重新演绎。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她们的嗓音几乎清一色的就是这种鸟儿清啼般的委婉清亮，加上这首歌优美的曲以及清新的歌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朝露和小草，云和雨，大海和沙滩，烟和风，这一切形影不离，交织缠绵，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人感觉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真的要感谢演唱者陈明韶，要感谢词曲作者台兆梅和施碧梧，还有像他们一样的这些创作者，留下了这样动听的旋律，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忙碌喧嚣当中还能够有机会呼吸一下青草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纯纯的爱》。

0: 这首歌呢比很多人的年纪都要大，当年呢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出现，也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的一段凄美爱情增色不少。这首歌的原唱叫姜磊，也是一位老牌歌手，而今天我为各位选择的是不老歌者费玉清的演绎。时间好像特别偏爱这个男人，并没有在他的眼角眉梢留下太多的痕迹，特别是他的嗓音依然散发着淡淡的光泽，温润如玉，让你听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1: 不知从哪里来，
0: 关于当年电影当中秦祥林林青霞所演绎的悲欢离合，可能很多人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穿越了时空，今天听起来依然是这样的动人。听着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歌，真的好像在品一坛陈年的美酒，回味无穷。

很多时候我觉得声音也是有一定温度的，有的声音呢听起来温暖又宽厚，而有的声音却带着一丝微凉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之前听到的刘家昌的声音是那种宽厚温暖型的，那么刚刚的歌声呢，质感上有点像水，是微凉的。这个人叫周志平，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也许这个名字和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他很多名字一样，并不曾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过一些印记，你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在华语乐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过这些歌曲，或许你会爱上这些声音，爱上这些老歌手。

0: 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再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受白海豚影响，9-12号我市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可达80-120毫米，局部150-200毫米，并伴有陆上7-8级、江河湖库9-10级的最大阵风。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4级逐渐增大到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4度-35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6度-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依旧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一听过去的旋律啊。这段时间经常收到一些听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大家都说情歌还是老的好，也有很多人说还是老歌经典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像我们喝的红酒一样，越酿越纯，越酿越香。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翻出来听，把这些老歌抖抖灰尘，依旧觉得历久弥新，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所存在的意义，把这些可能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歌拿出来抖抖灰尘，晒晒阳光，能够复原它原有的样子。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原唱张艾嘉今天我们不听原唱，今天要听梁咏琪翻唱版本的这一首《爱的代价》。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歌，你经常会听到齐豫的嗓音，感觉到他就像是浮在我们这个世界天空的一个天使一样，英文的部分就像是天空彼端的极光，绚丽却不刺眼，给人一种宏大的意境，可以让很多沉重的事情一瞬间轻如鸿毛。飞鸟与鱼，关于这一段被世人反复谱写的宿命的爱情，齐豫的声音必然是超然的，而心情却是无奈的，相较之下显得更加的绵延深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阿哲，张信哲用他清亮的嗓音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宽容。我们会发现阿哲的纯净的声线好像真正能够唱到人们柔软的心坎，

的无瑕的清澈的高音，就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不曾存在过的完美的歌手，坚定地守候在听者的身旁。强大的情绪的感染力，每每听到都会让人低回不已。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宽容》。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这样的一个嗓音，我想无论何时回味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投票测试，说的是如果世界上只能够仅存剩余几位歌手，你会希望是哪几位？有一点出乎意料的，一大排当红的歌手王菲的票数远远的高出很多，放到这个四亿纵歌的天后的身上，这个结果一切都是那么的合乎情理。她话不多，表情很冷艳，但是又很幽默，只是站在舞台上握着话筒就唱出了好多个经典的传颂。而这些年他偶尔出来唱一首主题歌，偶尔在春晚露个面，又会让我们讨论很久，每一次出现都会惊起一大波的浪潮。我想这就是王菲的魅力。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王菲的这一首歌，叫做《浮躁》，由她自己作词作曲。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歌，叫做浮躁。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解散很久的无印良品，叫做就叫我孩子。光良和品冠很多年前的那个组合无印良品，好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日式品牌的名字，其实那是一个陪伴很多人青春的一个歌唱的组合。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音乐领域里其实都有着很好的音乐作为，但是无印良品的时期的音乐，无论何时我们现在拿出来听，都会被乐迷们乐此不疲的回味重温。我想这是属于音乐的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吧。我们来听这首98年的专辑啊，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的歌曲，叫做就叫我孩子。

商品，我们要听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女人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她的笑容和她小小的却很灵动的双眼，真的给人一种很高级很舒服的感觉。我们讲到 Cindy 林忆莲，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她的唱歌调很平，平和的像是一个朋友用音乐在向你诉说，没有任何的伪装，真实的让人幸福。我想这也是林忆莲在音乐道路上可能能够获得无数的成功的原因所在吧。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理由》，非常的清新，而林忆莲用一种说故事的语气唱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希望，一种平凡坚定的姿态。

0: 市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厂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贝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较量。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

0: 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 王亮，晚上好。
0: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四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3-4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祭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承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呢，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3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2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2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傅刀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2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河床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了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思凡被换下，帅伟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3个中锋。那这个匡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 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匡兆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丁冠成的出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达扑出来， 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拉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思源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思源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以后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的合唱权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思源，被出小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雨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雨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趴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我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尧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布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那这时候呢是中国U17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安联苏里奇主罚被张雨涵直接扑出来，所以张雨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他摸到了，就一个球呢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共就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U17常规时间与河床U17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U17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浦是先发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就打成平局了。

0: WCBA 联赛之后呢，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梦，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2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茹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1: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唐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5号位，今天是6中1，而唐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二节下半节比赛啊，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的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2位数，或者是9分，接近2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3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玉杰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即便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茹啊、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但你后卫线进攻能力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可能对方呢会对你的内线进行大量的夹击。像今天中国女篮3分球只有19中3，这个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如果3分球不开的话，你的内线即便很强，对方一包夹，想轻松得分，想稳定得分，可能也比较困难。
1: 所以还得练，还得找手感，还得在热身当中慢慢的去找感觉。但恰恰时间不等人，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因为大家又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中国女篮，希望她们能够快点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呼吁，希望球迷朋友们给予这支年轻的队伍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军事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热身赛的及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月

0: 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3: 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4: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看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他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 TikTok、 YouTube、 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3: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啊，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他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5: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

0: 功利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师傅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开拓更多的收入的门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1: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它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它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它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地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类，无论是爆料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说公关也好，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了。
2: 单纯从足球角度来说呢，我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凡一个记者比较清楚的知道转会动向的话，他就必然会跟很多经纪人有来往，
1: 对。
2: 因为经纪人是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动态的。除了经纪人之外呢，就是和俱乐部也有相关的信息沟通，因为你需要互相对证嘛。万一经纪人骗你呢？只要你在这一行干过几年之后，就知道说你但凡能够说出谁要转会去哪里，就别人你一定是知道经纪人说了什么。第二个，你就是知道俱乐部说了什么。一旦双方对不上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个炒作。只能说罗马诺呢，运气很好，他当时能碰上伊卡尔迪的经纪人。其二呢，他就是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师傅，那是一个资深的记者迪马基奥，他的确从中看到了
1: 商机，
2: 报转会消息能够带来的流量驾照，掌握这个流量密码，他也把握住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足球记者的人那么多，真正走成为网红的其实并没有多少。他能走出来，有他成功的必然性，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走出来，这未必。
1: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越来越明确的趋势。因为过去咱们看一个媒体的大报，它可能也有跟对记者，但是呢，它总要过编辑审核那一关。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就是比如一开始通过趣味的解说也好啊，这个有意思的评球也好啊，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好多人做的是 fan base 这样的，我就是曼联的球迷，或我就是切尔西的球迷，然后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他获得了采访证件，进入到了这个媒体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做的就是俱乐部的公关。那么这种爆料的转会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能做的是经纪人的公关，他会通过自己的爆料或者是看似不经意的提及，是帮助某个经纪人旗下的球员有身价抬升的作用的。罗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0: 转会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球员的身价还在增加， 转会市场这个运作链条赚到了钱逐步的增加，人可能还是这一些人量就大了，他是刚好碰上了社交网络的形式越来越成熟与转会市场这些球员身价快速上升这样一个时代的结合点。如果从俱乐部收入的增加比例去对比球员转会身价的这个

0: 增加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球员身价其实是没追上球会收入的增长趋势的。而这个变化其实是直到当年巴黎圣日耳曼2亿多买了内马尔才开始打破了平衡。实际上罗马诺真正大家经常去引用他的信源，我自己印象里面是觉得是2021年开始的。
1: 其实爆料记者不止罗马诺这一种风格啊，像做这个英超的转会新闻比较多的，像大卫奥恩斯坦，就是 Ornie， 他的重磅爆料叫 Orn Bomb， 然后他就和罗马诺不是一种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然后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2: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他在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成功的。
1: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沙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妓相比，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0: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那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1: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2: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1: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

0: 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1: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商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制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扶。

0: 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下
3: 那几根大柱。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还用铁了，用铁板来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10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

些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岩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爆煞，每个爆煞用两根岩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岩柱，二十根岩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檩、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檩，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

0: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戏子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0: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2: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3: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先跟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块，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

0: 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0: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水抹住的，都没有钉子。
0: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的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了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0: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0: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

0: 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怎样向另一半表达自己的爱意的呢？送花、餐厅共进晚餐，传统上这些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且不会被对方 diss 的过节形式。但是你是否有想过礼物背后的意义，人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表达爱意，我们需要正确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不管是表象的还是深层次的，其实动因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维持亲密感。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维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亲密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在一些特殊节点营造仪式感，它的确能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更亲密，但是日子很长，在没有节日，不再有浪漫和惊喜作为促进亲密感的冗长日子，又该如何增加伴侣间的亲密感呢？首先，不要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伴侣们可以探索一些一起做的有乐趣的事儿，比如列出一份愿望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完成，可以是比拼厨艺、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兜风、一起拼乐高等等，或者一起尝试一件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创造新鲜的体验和变化。有计划的做一些简单、愉快又不昂贵的活动，可以让情侣增加新鲜感，增加亲密度。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关注比表面上在一起的时间更重要，比如坐在一起，放下手机，一起吃顿饭，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倾注100%的注意力。认真对待专属于彼此的亲密时光，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被全然的关注，这会让彼此更贴近，更有安心的感觉。仪式就是使一个日子不同于别的日子，一个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东西。可以精心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在纪念日给对方送一个小礼物，或是约定每年给对方写一封信、拍一个视频、制作相册等等。有意识的感觉珍惜属于彼此的特殊时刻，赋予普通日子一些特殊的含义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建立在互相了解、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来一场坦白局，两个人互相暴露一些私人的、相对秘密的信息，比如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很有趣或者很糗的事情，也可以是曾感觉到无力、脆弱的事儿，或是分享最近内心的感受等等，更多的展现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表露，这种表达非常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还有一种叫情感性的回应，这意味着要对对方的话感兴趣，关注到对方，和对方的情绪在一起同频共振。比如丈夫对妻子说，上司又把别人的活派给我了，好烦。妻子回复，不就是多干了一些吗？吃亏是福。这样的回应实际上就是拒绝了继续互动，并且否认了丈夫的情绪。如果他说，我刚才就感觉到你情绪不太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这表示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很关注你的感受。这样两个人的情感

互动就产生了。情感性的回应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比如说抱抱对方、拍拍肩膀等等。情感性回应的要义就是带着真诚和好奇，关注到对方的情绪，希望和对方互动下去。关系中不仅需要经营亲密感，也要经营空间感。独处是人类的正常需求，最理想的状态并不一定是亲密无间，恰到好处才是。工作累了，需要空间独处和休息，情绪低落时，需要一些时间自我消化和冷静，有自己的兴趣，需要一定的自由时空去培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好的关系建立在独立和悦己的基础上，在彼此坦诚、信任和忠诚的前提下，情侣们要适度地维持自己的个性以及热爱，同时充分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很多伴侣都担心发生冲突会破坏感情，从而选择回避矛盾。但好的亲密关系并非永远的琴瑟和鸣，能够表达不满、讨论冲突是走向亲密的必由之路。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有不舒服、不满意，要把它们拿出来讨论。如果为了回避冲突和矛盾而妥协，就会形成一种带着很多委屈的假亲密。勇于进行困难但诚实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面对差异达成共识，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如果关系里的两个人都能不惧怕碰撞，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并且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碰撞就会成为亲密的催化剂，帮助两个人达成更多的理解。除此之外，回忆共同经历，表达赞赏和感谢，保持分享欲，信任支持对方，幽默、承诺、适度妥协等等，都可以增加亲密感。听完以上的建议，可能很多人会想，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到啊。这很正常，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确实不能仅仅通过几篇文章、几档情感节目就获得一劳永逸的万能解药。这些建议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是伴侣对于彼此关系越来越好的期许，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及不断调整的耐心。让爱丰盛充盈起来的方式，就是不断用语言和行动去表达我爱你，你对我很重要，我在意你，这个简单又重要的信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天天喊累、犯困、喊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救，以及如何保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就是北纬26.8度、东经12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白海豚影响，9至12号我市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可达80到120毫米，局部150到200毫米，并伴有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的最大阵风。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逐渐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7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5到29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逐渐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7到31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5到29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

0: 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
2: 连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
3: 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7: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

0: 倍增长。
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这逐渐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六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扬帆式。

0: 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巡查镇江市工作动员会召开，杨世云做动员讲话，吴庆文做表态发言。
2: 江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市多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
1: 2026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扬中举行。
2: 2026年镇江市电影惠民消费活动昨天启动，将发放175万元观影优惠补贴。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台风白海豚靠近浙江、福建沿海，全国十多个省份将迎来强风雨天气。
2: 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

0: 力配合，以高度使命感完成好省委省政府交给的政治任务，要切实把握安全生产巡查的总体要求，聚焦责任落实，聚焦重点工作落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严肃规范组织，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取得成效。镇江市要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对照巡查意见，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做好这次巡查是省安全生产巡查组第三组与镇江市共同承担的一项政治任务。巡查组将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持优良作风，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正向引导，严明纪律要求，扎实做好巡查各项工作。安全生产责任重如山，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事关人民生活生产和生命安全，事关广大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镇江要把安全生产巡查与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履行好职责，确保各项工作统筹推进。
1: 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他表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省委省政府始终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来抓，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帮助各地扛牢安全生产责任，推动解决突出问题。镇江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各项要求，切实增强接受巡查、配合巡查、支持巡查的高度自觉，助力巡查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从配合，认真落实巡查要求，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坚决守好纪律规矩，以周密的部署全力保障巡查。要坚持真抓实干，以严格的标准扎实做好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属地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持续加强六化建设，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实际行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主持会议，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成员、相关市领导、各市和区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省政府工作要求，立即行动起来，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在听取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后，张克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最极端最不利情形，做好充分准备，做实做细各项防御工作，牢牢把握台风防御工作主动权。张克强调，要全面强化指挥联动机制，认真落实6+12工作机制，对照责任分工，不等不靠，抓好衔接。要认真学习镇江市防御台风工作手册试行，精准掌握自身

0: 电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自来水公司紧盯场站、泵房等低洼易积水区域，提前预置抽排设备和应急力量，加强对生产设施、供电线路等重点环节巡查，确保应急发电设备运行正常。镇江华润燃气公司重点关注灵湖、灵坡、灵河管网设备，切实提高应急效率。
1: 镇江先锋昨天发布消息，镇江市润州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王家镇为镇江市润州区区长。
0: 作为2026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的重要配套活动，昨天上午2026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扬中举行。活动中超过600家本地企业和200多个高校团队现场对接，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核心需求深入洽谈，达成合作意向。记者钱磊报道。
2: 毛超平是江苏恒畅光学眼镜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他告诉记者，过去企业遇到技术升级、工艺优化等创新难题，主要依靠自身摸索，周期长，突破慢。
3: 今天通过面对面和高校老师、科研团队的交流，我们直接把产业的痛点摆出来，高校把技术成果和研发能力摆出来，实现了需求和技术的精准对接，这是真正的打通了实验室到生产的通道。
2: 与恒畅光学对接的是南京小庄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王建清，他的团队长期深耕 AI 镜片、镜框智能精准切割技术，
4: 基本上明确了我们的研发的内容以及后期的合作意向。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使我们这个眼界更阔了、更开阔了，使我们这个技术这个瓶颈也能够快速的打通，跟这个企业的这种落地的这种时间效率也快速打通了。
2: 本次活动提前面向600多家企业征集梳理关键技术需求103项，现场达成的合作意向覆盖高性能材料、新型电力装备、医疗器械等多个产业领域。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技术处副处长严辉，
5: 我们带来的主要是中药资源循环利用的相关的成果，是一个赋能全产业的这么一个技术。这个活动组织的非常好的，非常精准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很高效的来了这个，就跟对这个直接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对接。
1: 昨天上午，第六届镇江市精英创业大赛举行总决赛。本届比赛采取产业赛加城市赛加大学生赛模式，市县联动举办九场选拔赛，最终3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在总决赛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来听记者单泽华报道。
6: 此前大赛举行了 AI 加演示光、数字信息技术、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数字技术应用、高端智能制造五场产业赛选拔，上海、武汉、杭州三场城市赛选拔，一场数字经济青年大学生创业选拔赛，共有251个来自我市的项目以及185个市外项目参加选拔。参赛选手江苏润镇云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平泉。
7: 那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先是对传统化工行业进行改造的一个项目，采用大模型的方式然后去训练，然后对化工设备的故障进行预判，然后长三角地区这边有更多的企业需要它，所以我们未来想在这边很好的推广我们的项目。
6: 参赛选手镇江瑞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朱静文。
8: 作为一个学生的初创团队，参加这种政府组织的一种创业大赛，它更加吸引我们的是它能提供我们一些场地的帮扶、免息贷款的一些帮助。
6: 镇江市精英创业大赛自2021年启动以来，累计赴一个海外国家、12个省、2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举办选拔赛61场，征集参赛项目2100多个，吸引400多个优质项目落户发展。本届比赛邀请由高校、风投机构、财务管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审组，为助力企业在我市发展，还邀请了10家投融资机构代表观摩总决赛。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科长王勇。
9: 经过总决赛最终评选，精英组将决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最高给予100,000元奖励。青创组将决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最高给予30,000元奖励。 同时，符合条件的人才将有机会获得金山英才计划支持，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人才项目。

0: 可以入驻镇江各类创业载企，按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1: 七到八月份，镇江港迎来七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超过2万吨。高温天气与长江主汛期叠加，银行、港口、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依托10万方危化品库区，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来听记者胡静发回的报道。
2: 盛夏时节，甲板温度突破50摄氏度，汛期水情多变，船舶通航密集。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引航员张华全紧盯水情船位，精准操控，引领巨轮安全驶向码头。
3: 近期镇江所捕的硫磺船密集到港，我们随时都紧盯着气象、水文、航道等实时资讯，随时调整引航方案，一点也不敢懈怠。硫磺是保供的重点物资，一律优先登轮，优先通航，能少等一分钟就少一分钟，想方设法让每条船都能安全及时地航行到镇江港。
2: 货轮靠泊后，港口开启化工原料加急作业预案，开辟硫磺装卸专用绿色通道，作业人员24小时轮班，全力保障硫磺货物高效卸运。卸船完成的硫磺经由密闭转运车辆送入海纳川危化品仓储基地，无缝对接所捕厂区运输通道，在落实各项危化品安全管控的前提下，保障原料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副站长江小林：
4: 镇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化工产业集聚地，我们主动对接企业生产运输需求，不断地优化引航作业流程，持续缩短航运物流周期，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我们以专业的引航力量，助力当地的化工企业构建起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双向格局，助力形成原料进口保内需、成品出口拓市场的内外双向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2: 镇江海纳川物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怀松：
5: 依托危化品外轮集装自治，对接中亚、中东驻船区，打通多条江海联运通道，分散单一货源风险，锁定中长期订单，对冲现货涨价冲击，发挥仓储蓄水池作用，依托10万方的危化品库区及专用硫磺储罐，动态调节库存，低位储备，按需释放，缓冲供需错配，保障企业稳定提货。
6: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新校区建设全面竣工，将于今年秋学期起启用。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8: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9: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8: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9: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7: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9: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10: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6: 早间的7点24分，我们继续来听镇江，来关注本地新闻。2026年度镇江市电影惠民消费活动昨天启动，市委宣传部联合大麦娱乐、淘票票平台，将面向全市发放超过175万元的优惠补贴。即日起到今年12月31号，

0: 每天上午十点，活动将通过淘票票平台发放各类观影优惠补贴，补贴可以在我市所有影院和电影场次使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登录淘票票 APP、 支付宝小程序、淘宝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领取10元到15元普惠观影立减优惠券。这项优惠适用于单票满25元及以上的订单，每笔订单最多优惠一个座位，每月每人可以享受10元券和15元券各一次。针对3人及以上观影需求，活动还推出了30元多人立减券，单笔订单购买3张票即可使用，每月享受一次。优惠券有效期为5天，限量发放，先到先得。此外，活动还联动大麦演出、淘宝闪购、飞猪旅行等平台，围绕跟着电影赏演出、品美食、去旅行主题，向全市观影用户发放综合消费补贴。针对学生、教师等特定群体，活动还设置了专项优惠。
1: 最近，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新校区练湖校区建设全面竣工，即将于今年秋学期启用。省丹中新校区占地262.5亩，建有28栋单体建筑。目前，校内教学、生活、文体、德育等各类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另外，为了满足省丹中练湖校区师生和广大市民交通出行需求，丹阳市交通运输局决定于今天起开行配套公交线路试运行，后续将根据实际需求和运行情况对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调整。
0: 昨天，西津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发布公告，云台山西路生态停车场于8月3号到9月10号期间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建议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以选择西津渡地下停车场停放车辆。
1: 在持续的高温天气里，不少市民都选择尽量减少外出，外卖单量也随之明显增长。在市区各个商圈、住宅区，外卖骑手们顶着烈日来回穿梭。记者徐宁静、钱磊跟随外卖骑手刘勇，体验高温天气下的配送工作，来听报道。
2: 中午11点是外卖配送的高峰期，刘勇从万达广场取到外卖后送往梦溪广场附近，此时室外温度超过了37度，没骑多远汗水就浸湿了他的工装。
3: 非常的热呀，然后车坐垫是晒的，是坐上去就跟铁板烧一样，然后这么大太阳晒的身上汗也多呀，衣服也是湿湿的，挺难受的也。
4: 那你每天大概这样的跑单的时间要持续多久？大概要跑多少单？
3: 正常的话是工作8个小时嘛，就是然后就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然后工作到下午1点半，到下午5点钟之前再上线，然后再跑到晚上8点，最多的话40-50单吧。
2: 由于高温天气里市民线上点餐需求大幅增加，最近半个月刘勇每天工作时间都是连轴转的状态，取餐、赶路、爬楼、送餐，循环往复。许多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即使满头大汗，他依然快步爬楼配送。
3: 当我取到餐之后，然后给每一个顾客准时送达了之后，人家顾客跟我说谢谢，我也觉得做的这个事情也很有意义啊。
2: 下午1点半，刘勇结束了上午的工作，走进一家面馆，使用市总工会推出的1元爱心面条券购买了一碗锅盖面。刘勇说，今年是他从事外卖行业的第5年，近2年他明显感受到全社会都加大了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和爱护。比如市区目前已经有很多新就业群体爱心驿站，站内饮用水、降温物资等都配备齐全。
3: 现在我们天气热的时候，自己骑手都会自己带杯子，去到商家都会给我们提供冰水啊。然后暖心工会开设了很多很多的驿站，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走到哪可以卸到哪。
0: 昨天上午，20多名参加七彩夏日护苗同行主题夏令营的青少年走进市体育运动学校健康路射击馆，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射击运动魅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介绍了射击运动的发展历程，并带领大家体验了10米气步枪、气手枪激光体验等趣味实训项目。学生吴承之：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射击，前面一直射不中，后来找到感觉之后每次都能射中， 我的成就感很大。
5: 学生张登林，
7: 通过这次体验呢，我发现其实依然挺难的，因为你稍微抖一下它就偏靶。我体验到了像他们拿奥运赛拿冠拿金牌啊拿冠军呢，确实挺不容易，还要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达到。
5: 七彩夏日护苗同行主题夏令营活动由镇江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润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金山街道西金古渡社区共同举办，暑假期间将组织非遗体验、安全教育等五场主题实践活动。金山街道西金古渡社区党委副书记慷慨，
8: 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假期里既能玩得开心，又能学到东西，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1: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组织辖区20多名中学生走进镇江博物馆，在数字一大初心之旅 VR 沉浸式体验中触摸红色历史，感受信仰力量。来听通选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9: 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题材，运用前沿技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带领观众穿越到20世纪初的上海。活动中，学生们佩戴上 VR 设备，感受中共一大会议秘密召开、紧急转移和成功闭幕的全过程。学生马若琳：
10: 之前学历史，一大就是课本上几行字和插图，我总觉得那是离我特别远的事儿。刚才戴上 VR， 风好像真的吹到我脸上了。那些代表们围在桌前讨论的样子，就像在我跟前。我忽然就懂了老师说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什么意思。
9: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
11: 之后呢，我们也还会带孩子们去红色教育基地，去听我们的老党员呢讲这个革命的故事，让他们的暑假呢过得充实一点，也把红色的故事呢继续呢传承下去。
0: 暑假期间，盐学油持续升温。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暑期盐学油消费提示，帮助家长避开盐学市场消费陷阱。记者岳宇成报道。
2: 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刘百林介绍，近年来，随着盐学市场的快速扩张，虚假宣传、行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随之暴露。近期，文化和旅游部就通报了多起盐学旅游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12: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选择盐学首先要把好资质观和宣传观。一看资质，查验机构是否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二遍宣传，面对名校交流、专家授课等模糊宣传，不要轻信口头承诺，要衡量课程是否匹配孩子认知水平，对明显低于成本价的要警惕，选择质价相符的产品。
2: 市消协同时提醒，签订合同和安全保障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12: 三签合同，务必使用示范文本合同，将师资背景、行程安排、授课方式等关键条款书面化，要求机构提供师资证明、合作协议等材料。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医疗条件，如实告知孩子健康状况。保存好合同、发票、聊天记录等，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及时拨打12315或向主管部门投诉。
1: 最近，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成功查获一辆涉嫌诈骗的车辆，现场查扣涉案资金40万元。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3: 事发当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接到一起反诈警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王伟华：
14: 我们指挥所通报了有一辆一个小型客车涉嫌涉诈，因为在这个阳历高速上往阳的方向行驶，要求我们开展查缉布控工作。
13: 监控画面显示，这辆嫌疑车辆驶入了宜城服务区，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定点搜寻。
14: 大概10分钟，我们就发现了这辆车。后来我就将警车隐蔽停在他车辆的后方，然后呢就呼叫警力过来增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呢，我发现车辆的刹车灯亮了一下，我知道这个嫌疑人应该在车里面。
13: 很快，前来增援的警力对嫌疑车辆形成包夹，当场控制驾驶人刘某，并在车内查获涉案现金共计40万元。目前，涉案车辆、资金以及嫌疑人已经按照规定移交反诈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0: 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搭配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转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光明网评论：主观感受可以抒发，但事实陈述必须有据可依，不能把个人猜测包装成客观事实对外传播。小刘提出了占便宜、拖欠工资等一系列负面事实指控，却拿不出任何对应的证据支撑，这就属于捏造事实。红网观点：遭遇欠薪等职场不公，应当收集劳动合同、聊天记录、考勤凭证等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依靠制度和法律武器维权才是正确有效的路径。在社交平台上发泄情绪，使用侮辱词汇捏造事实，非但解决不了原本的职场矛盾，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名誉权纠纷，承担道歉甚至赔偿的后果，得不偿失。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年轻人吐槽职场，还是普通人网络冲浪，都应当记住，表达自由有边界，言语宣泄有底线，守住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双重底线，我们才能够真正享有安全的表达空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来关注国际方面。莱茵河流经德国工业核心地带，承载着德国大约80%的内河航运量。受高温干旱影响，近期莱茵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数据显示，6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经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表示，如果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3: 央视新闻消息，挪威地方政府6号报告，最近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上，发现10多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这一现象在夏季被认为高度异常。驯鹿死亡的事发地点距离北极点约有1000公里。目前，这些驯鹿的死亡原因还在查明当中。
2: 新华社消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6号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相关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英国电子临床医学杂志上。
3: 当地时间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为一名中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来到校园行凶，在学校开了26枪后自杀。这起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2: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截至7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底增长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8月中下旬，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2: 昨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3: 最近，北京市14家市属公园陆续迎来多款机器人新员工，他们在公园上岗，承担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绿化养护、生态监测等多项任务。
2: 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6号举行2026至2027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30名洪都拉斯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将赴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高校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高静、路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一起镇江 APP， 下载并注册一起镇江 APP， 在微观里可以在线收听镇江广播所有节目，看新闻、听节目、攒积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国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完成。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北京热到电网负荷破纪录，青海、黑龙江绿电组团进京。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作为2026镇江科创大会及第四届金山英才周的重要配套活动，昨天上午2026高校院所走进镇江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扬中举行。活动中超过600家本地企业和200多个高校团队现场对接，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核心需求深入洽谈，达成合作意向。本次活动提前面向600多家企业征集梳理关键技术需求103项，现场达成的合作意向覆盖高性能材料、新型电力装备、医疗器械等多个产业领域。昨天上午，第六届镇江市精英创业大赛举行总决赛。本届比赛采取产业赛加城市赛加大学生赛模式，市县联动举办9场选拔赛，最终3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在总决赛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此前大赛举行了 AI 加演示光、数字信息技术、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数字技术应用、高端智能制造5场产业赛选拔，上海、武汉、杭州3场城市选拔赛，一场数字经济青年大学生创业选拔赛，共有251个来自我市的项目以及185个市外项目参加选拔。镇江市精英创业大赛自2021年启动以来，累计赴一个海外国家、12个省、2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举办选拔赛61场，征集参赛项目2100多个，吸引400多个优质项目落户发展。本届比赛邀请由高校、风投机构、财务管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审。此外，为了助力企业在我市发展，比赛邀请了10家投融资机构代表现场观摩总决赛。七到八月份，镇江港迎来七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超过2万吨。高温天气与长江主汛期叠加，引航、港口、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依托10万方危化品库区，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2026年度镇江市电影惠民消费活动